0: 的处理结果。朱批王哲抱400里马蹄发回，寥寥几字，颇有分量。
1: 当时清朝的这种递送战报或军报的这个马也是800里，之后就是400里，选择一个非常快的马来执行，体现了当时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对于教育的这种追求，这种急迫性。
0: 快马加鞭，在扬起的尘土中，一所全新的大学堂在天津获批成立。盛宣怀任督办，时任美国驻金总领事学者丁嘉丽任总教习，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按照规划，头等学堂设立有机器、律历、工程、矿物四门学科。1895年，金门的冬天寒风凛冽，14岁的王宠惠在这里迎来新的学期。对岭南出身的王宠惠和哥哥王宠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在香港经历了极为严格的招生考试，近千人应试，最终的录取名单上只招得60余名。踌躇满志的少年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学堂定名为北洋大学堂，起于海河畔的风，给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了保证教育质量，盛宣怀坚持以西方先进大学为标准，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教习，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用书等方面均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北洋大学堂的学生可以在图书馆里阅读各国书籍，出入科学实验室，参加体育比赛，组织各类社团。从北洋大学堂发端的新式教育模式，影响了此后一批大学堂的创立。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也就是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天津大学档案馆，毕业生的档案资料在这里存放。1900年，北洋大学堂首批毕业生之一，18岁的王宠惠领到了亲自第一号考评。这张会有蝙蝠、蛟龙等吉祥纹样的凭证，也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大学毕业证书。法科专业的王宠惠要想毕业，除了要修习律法总论、万国公法等各类法学专业课，还要经历不少挑战。
2: 当时我们数学呢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几何，一个是八线。八线学就是我们今天的三角函数，还有呢后来我们的物理、化学、天文学，这是整建制引进的西方的大学课程体系的这非常重要的标志。
0: 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王宠惠曾在开罗会议里据理力争，推动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写入开罗宣言。此外，他还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北洋学子的名单中还有一个人们熟知的名字，马寅初。这位名冠中西的经济学家也曾是北洋大学堂矿冶专业的学生。他们从北洋大学堂走出，闪耀在中国近代史的星空中。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入中国，北洋大学堂被迫停办。3年后，学校在西沽清军武器库旧址重建的教学楼内复课。

0: 1913年，北洋大学堂历经更名，定名国立北洋大学。几年后，时任校长赵天麟用四个字提炼出这所学校的校训：实事求是。赵天麟，天津人，1904年入北洋大学堂法律系学习。从学生到掌校人，他对北洋大学的核心气质有着深切的体会。
1: 实际上，它体现的是要学生啊，要有这个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方面的要求，就是一切是从实际出发啊，去追求真理啊，追求卓越。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国情怀。
0: 1915年，以新青年为阵地，新文化运动正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北洋大学的校园里也不例外。动荡的时代，北洋大学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成为民族救亡的思想阵地。法国巴黎凡尔赛宫，1919年1月18日起，巴黎和会再次召开。会上，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并得到英法的支持，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这让时年37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正廷愤慨不已。王正廷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国际公法专家，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律系。他顶着巨大压力，拒绝在写满耻辱的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2: 甚至不惜违背当时政府的训令，把一些这个要求通过消息、通过渠道传播到了国内。
0: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并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员。五四运动爆发，北洋大学予以坚决声援，组织罢课游行。面对北洋政府的蛮横镇压，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愤而辞去职务，表示抗议。国内民意汹涌，中国代表团最终达成一致，全体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让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张太雷在这场运动中历经觉醒与磨练。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张僧让。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一直致力于从史料和回忆中拼凑出外祖父的面貌。
3: 他的同学回忆啊，就是说张太雷是功课特别好，尤其是英文好，另外他身体特别的健康，喜欢运动，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个叫生气勃勃。
0: 五四运动中，张太雷曾多次组织演讲团冲破禁令上街宣传演讲，
2: 就是往返于北京和天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结识了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后呢，他就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0: 1920年10月，张太雷加入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夏天，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张太雷作为代表出席。5分钟的演讲里，他让人们记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

0: 国之后，张太雷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12月，他和叶挺、周文雍等同志一起领导发动广州起义，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和起义总指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在赶赴战斗前线途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牺牲，年仅29岁，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位牺牲在前线的中央委员。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珍藏着一封至今也无人领取的毕业证书，上面清晰地写着张太雷的本名张增让。近100年过去，这封证书再也无法送抵他真正的主人，但他还在提醒着人们，这个曾经如此优秀而热血的青年，一生都奔走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用生命履行了实事求是、化作惊雷的诺言。1920年，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阶段，并在1929年改为国立北洋工学院。这本钢板桥梁设计课程的作业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字迹工整，全部由英文写成。从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北洋工学院在工科教育上的要求与水准。作业本上红色的修改字迹源自毛以升，他从1928年起出任北洋工学院的院长。1933年起已经辞去教职的毛以升接到一项艰难的任命，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钱塘江险，水文复杂，给大桥建设带来种种技术上的天堑。毛以升带领团队克服了80多个技术难题，其中不少设计师、工程师都是从北洋工学院中毕业的学生。
1: 那我们国产的这个水泥呢，质量不够。那么是我们的校友陈范友，他呢和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校友王涛研究了水泥的制造方法，那么用在了钱塘江大桥的修建里。但是钢材也不够，钢材也不过关，是我们另外一个校友周志宏用了他的技术把我们的钢材过关了。
0: 历经4年攻关，钱塘江大桥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穷学礼，振科工，重实验，博雕虫。国家发展停滞的地方就是北洋学生的实践场，从这里先后涌现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等首创成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燃起烽火，全民族抗战爆发。北洋工学院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在陕西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院校联合办学，先后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几经迁徙，西北工学院的课桌最终在陕西汉中城固安放。
2: 我叫周正，正直的正，今年100岁多几天，在西北工学院念了2年书。
0: 1944年，周正还是一名19岁的少年，他从河南一路奔波，考入西北工学院航天工程系就读。
2: 咱们中国航空业不是很落后吗？那时候想造飞机啊，设飞机，设计飞机啊。
0: 抗战期间办学条件艰苦异常，许多生活设施都得不到保障。
2: 住在草房子里边，草房子啊，架子都一个架子一个架子，架子上摆两块木板，算是床铺，木板上面写作业。
0: 尽管资源短缺，西北工学院却并未放松教学上的严格要求，学生的课程紧，任务重，学起来几乎是分秒必争。
2: 开夜车，就是你作业你白天做不完，你得晚上做。晚上做你得点灯，点灯的话，那灯光在夜晚照在天空里边，那校址在七星寺，所以下边一片光明，成了一景，叫七星灯火。
0: 烛光映天，通宵达旦，在烽火中照见清学强国的未来。从航空工程系毕业的周正，此后如愿参军，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空学校任教。他的学长，西北工学院在战火中培养的施昌旭，日后成为了中国高温合金和新型合金钢的重要奠基人。此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四良，中国电机工程领域的一代宗师高景德等一批后世科学巨匠都从这里走出，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工程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历经艰险，回到天津恢复办学。1948年下半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政府下令北洋大学南迁。经过全体师生投票，北洋大学最终拒绝了南迁的命令，坚决留守天津。1949年1月，天津解放。4月，北洋大学在原校址上正式开学复课。北洋大学一路走来，遭遇无数风浪与跌宕，校址数次更迭，不变的是兴学强国的初衷，不改的是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
3: 天津大学呢，一直秉持兴学强国的这个使命，以实事求是为校训。那么实际上也体现了天大人一直是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的重要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去奋斗、去创新、去研究。
0: 从甲午海战的北洋阴云里升腾起救国之问，而答案就写在披荆斩棘的壮举里，写在无数个打破垄断、开天辟地的创造中。成才之路就在脚下，要靠我们自己走，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完整地保留给新中国。北洋师生带着兴学强国的初心，踏上服务新中国建设的新征程。

0: 初心，踏上服务新中国建设的新征程。点进入倒计时，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在筹备组面前。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天安门，新中国国旗该如何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升起？所有人都期待一个完美答案。最理想的是用电动旗杆自动升降，国歌起，国旗升，国歌演奏完毕，国旗刚好抵达旗杆顶端，精准同步。可在当时，日常升旗全靠手动，谁能扛起这一沉甸甸的使命呢？重任落在了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校友，时任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负责人林志远肩上。他带领团队反复试验，终于万事俱备。可就在大典前夜最后一次运转时，电机突然失控，试验用的红布瞬间被绞进滑轮，卡在半空。危急关头，林志远冷静上报情况，彻夜抢修。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历史性的时刻，林志远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操作，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五星红旗恰好抵达杆顶，分秒不差。此后他主持设计北京的高速路、立交桥等重要工程，成为首批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的获得者。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该何去何从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北洋大学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设立理学院、工学院，加速科研与研究生培养。巍巍学府与新中国一道成长。当时北洋大学与同处天津的河北工学院都在化学、机械、水利等系科上快速发展。为了整合资源，教育部部署两校合并，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两校合并，自1951年8月1日起正式成立新校，初步意见拟定名为天津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启动，重点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天津大学调出18个系科，调入8个系科，哺育了蹒跚起步的中国高等教育。
1: 我们最先调出的是航空系，调到了清华大学，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北航。比如说我们的石油专业，那调出之后呢，就后来是这个中国石油。
0: 1952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调整后的高等工业学校分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等多科性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从20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
2: 实事求是的精神，兴学强国的这种办学的理念，这种使命责任感，也随着院系调整传播到祖国各方。
0: 天津大学率先推动教学体系改

0: 改革，建立统一的、有计划、有目标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受教育部委托，学校牵头组织编写教材、教学大纲等，建起实习工厂。
1: 我们这原来呢，机械嘛有一个叫做实习厂，就是实习工厂。我们学的都是机床，机床和制造工艺为主。
0: 新中国教育与科研启航之际，无数海外华人学者怀揣报国之心，渴望归国。材料学家施昌旭曾在1951年5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收到母校北洋大学的聘书，施昌旭满心振奋，一心报效祖国，却遭受了美国方面的阻挠。他排除重重困难，终于在1955年6月踏上故土。
2: 人生观定了以后，他就永远不会变。我的人生观就是要吃祖国的强的。
0: 当时新中国在材料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经过慎重考虑，施昌旭扎根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提出发展铁基高温合金战略。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的关键材料，施昌旭带领团队日夜奋战，研制出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他也时刻心系天津大学的学生们，叮嘱大家实事求是是做人做事做学问需要遵守的第一要义，也是富民强国的重要基础。

0: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大学，他叮嘱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师生有节奏的劳动和休息。临近中午，毛主席登上第9教学楼前的平台，与上万名师生亲切见面，随后到学校工厂参观。机械系2年级学生张美珍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毛主席感兴趣地问：“你们认为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好？”张美珍回答：“当然是这样好了，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又学会了实际技术。”毛主席视察后，发表了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
1: 17号上午通知我们到莫斯科大学开会，大家非常高兴，一定是毛主席跟我们接见我们了。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属于你们的，世界的前途属于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我当然一辈子不会忘，而且时时刻刻勉励着我，鼓励着我。
0: 张国雄以全校唯一的全优成绩毕业，他先后担任过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主任、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首任院长，还兼任过天津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59年3月，天津大学被中国中央指定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学生有组织地参加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2: 你必须得是瞄准这个重大战略需求，你必须瞄准地方的经济，你只有这样你自己你才有根基。
0: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重点考察化工系于国从教授所在的重水分离实验室。重水是研制核武器、利用核能过程中的关键原料。
3: 给我们鼓励，当时他就说知道我们搞重水，他就说，现在有人查我们的波子，我们呢是一定要争一口气。
0: 1958年，中国首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行，但由于国际关系突变，重水供应突然中断。于国从临危受命，开发浓缩重水的凉塔法，解了新中国核技术起步阶段的燃眉之急。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不仅实现重水自给，还成为重要的重水输出国。北洋大学航空机械专业校友吴自良曾表示，自己就是祖国的一根链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一个致命难题摆在面前：核燃料铀235在天然油中仅占0.7%，提炼的核心技术被美英苏三国严密封锁。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5、6年内攻克这一心脏。吴自良带领团队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任务。
4: 5、4、3、2、1，起步！
0: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 四良感叹道：“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链条人光荣的使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1981年，国务院授权天津大学为学位授予单位，招收第一批博士生。1983年，学校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系，第二年成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高校，还与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学校和机构交换资源，循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路径昂扬发展。1982年，学成归国的王清岳回到天津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飞秒激光研究室。后来他创新性地将成果应用在精密测距、精密微纳加工、激光光谱学和生物光子学等前沿领域。对于天津大学的学生来说，母校是梦开始的地方。
4: 我叫康一兰，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力学系的退休老师，78年2月份入学。我对天大一直都很向往，拿到通知书的时候真是特别特别激动。
0: 康一兰的导师是中国实验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贾有权。早在20世纪60年代，天津大学从全校教师中精心选拔出80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其中有18位骨干教师被誉为天津大学的18罗汉，贾有权就是其中的一员。
4: 当时力学领域全国就4位专家，我的导师就是其中一位，所以他参编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本材料力学。他对课堂的内容组织的特别好，讲解特别流畅，我觉得作为一个天大人挺自豪的，我也为天大的这个各方面的成果和发展感到自豪。
0: 天津近代中国工业摇篮，在纺织、化工、机器制造等领域实力雄厚，激励天大学子奋进。1978级学生李新刚的作业笔记展现了他对化工专业的钻研。
5: 我在还有日期，80年的话应该是大三三年级的时候，力学课和我们化工有关系的化工原理也是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
0: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化工原理这些高难度课程，李新刚全拿满分。如今他担任天津大学晶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带领学生们攻坚克难。
5: 实际上化工是一个咱们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原子能、环境保护、这个新材料、新能源，包括我们光伏发电啊，我们是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0: 20世纪80年代，天津大学开展校企合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为期20年的框架协议，输送人才，并共建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
6: 就是真刀真枪的去做这个学生实践，所以说是多方得益的一个举措。后来呢，也是一个产学研合作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
0: 1983年5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和南京大学名誉校长邝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共同讨论起草了一份建议书，从全国700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 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较高，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
7: 这个重点建设战略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的211和985的这个雏形。
0: 这份富有前瞻性的珍贵文件被称为835建言。世纪之交，天津大学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3年，学校第七次党代会确定上水平、出精品、办特色的办学思路，提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
8: 我是2001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天津大学，是天大培养了我，然后也成就了我。团队的话就是科研攻坚嘛，然后成立了这个海上分店的创新团队，然后开发了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叫海上复合桶型基础一体化安装的创新技术。
0: 2007年，天津大学确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国际科技发展趋势的科技工作方针。天津大学扎根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9: 祖国的发展、民族的希望都和天津大学发展是同频共振的。天大人一直是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使命。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天津大学校友会师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崔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奥运项目总指挥。李兴刚，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设计主持人。赵小军，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

0: 他们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彭一刚，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大学的首届学生。求学时设计了天大第九教学楼中央部分的屋顶，耄耋之年仍在教学一线。
1: 建筑啊，既涉及到工程，又涉及到艺术，是吧？它要求是两种思维，我这两方面要平衡。
0: 彭一刚时常勉励大家，一所大学要培养出新一代大师，不能在以往取得的成就和名气上止步不前。这所大学以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取决于年轻一代能做出多大的贡献。2010年，985工程二期国家验收现场，天津大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所有评价项目均获 A， 以全优成绩通过验收。
2: 除了学科建设发表多少论文获多少奖以外，其实在社会服务这个贡献的力度特别大。一个国家呀的实力，就是靠着千千万万这些踏踏实实在第一线干的人。
0: 2012年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3: 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我们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校训，这已经成为了天津大学最优秀的文化基因。一切从实际出发，去探求真理，来勇于创新。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的百年征程，一代代学子用实事求是的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践行着兴学强国的铮铮誓言。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

0: 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一百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一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

一队，每年夏天准时的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四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五月南陵六月长，七八华北伏汉阳，九月南撤华西雨，十月雨带出南疆。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五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六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七月八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九月份又往南退，十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三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陡流激，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谷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沉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

巴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 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积，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 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了0.31摄氏度。 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

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 4.5%， 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一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雨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10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10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10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溅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

0: 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托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托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消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3年来

0: 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车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2: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

0: 京广大讲堂，
1: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四域的能力。那什么是三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是看雨；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打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

0: 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繁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 DOF 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吃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观雨知事。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 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汛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堤防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已被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 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烟幕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梭子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的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梭子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作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 河湖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河湖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

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之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护同行，呼吸无忧。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

0: 兰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重症专科护士。
1: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作为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载着气体交换、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功能。随着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的护理干预不仅能辅助治疗、缓解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复发，保护肺功能。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人体的呼吸过程是怎样的？肺部主要承担哪些功能？
2: 人体呼吸分为吸气和呼气两个循环阶段。吸气时，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胸腔容量扩大，肺随之扩张，外界氧气经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进入肺泡，肺泡内氧气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氧气进入血液循环供全身代谢，二氧化碳则经呼气排出体外。正常成人在安静时，单次呼吸3至5秒，每分钟12至20次。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5至45毫米汞柱，失衡则会出现呼吸不适。肺部核心功能有三：一是气体交换，维持机体代谢；二是防御功能，黏膜分泌粘液，纤毛摆动排出异物，减少感染；三是代谢功能，参与物质合成与酸碱平衡调节，同时辅助心脏血液循环。
1: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损伤肺部健康，诱发呼吸科疾病？
2: 损伤肺部的因素分两类，具体如下：一、外界环境的因素，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暴露，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伤肺泡和气道的黏膜，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空气污染，如雾霾、工业废气等；室内装修污染，如甲醛等和厨房的油烟，刺激呼吸道，降低肺防御能力。另外，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易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免疫力低下人群风险更高。二是自身因素，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导致免疫力下降、肺功能减退；不良饮食，如辛辣油腻、挑食偏食，间接影响肺部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易感染；哮喘等疾病有倾向的，有遗传倾向，家族患病者风险升高。
1: 请问您如何判断自己的肺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有哪些异常信号需要警惕？
2: 肺部疾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出现以下信号需及时就医：一、咳嗽，持续性的干咳或咳痰超过2周，痰液颜色异常，出现黄、绿、铁锈色，或者是带血丝或量增多，可能是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哮喘患者可能出现夜间的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呼吸费力、胸闷，活动后加重。

0: 期做肺部检查有必要吗？哪些人群需要重点做肺部检查？
1: 非常有必要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能早期发现病变，提高治愈率。重点检查的人群，一是长期吸烟者及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者，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粉尘、有害气体的从业者，比如建筑工人、厨师等，五免疫力低下人群，六出现肺部异常的症状者。常用检查是胸部的一个 CT， 发现细微病变，肺功能检查，诊断慢阻肺、哮喘、血常规、痰培养等。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普通人群2到3年查一次。
0: 请问您，肺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帮助患者快速恢复？
1: 肺炎是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细菌性肺炎最常见，核心护理要点如下：一、病情的观察，测量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体温超过38.5度以上，及时降温，观察咳嗽、咳痰情况及意识状态，异常时及时通知医生，休息和体位，保证充足休息，发热期卧床，症状缓解后适当的活动。呼吸困难取半卧位，咳痰困难取侧卧位，饮食护理，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多吃蛋白、维生素食物，多喝水，每日要大于1500毫升，避免油腻辛辣、烟酒。呼吸道的护理，知道有效咳嗽，痰液粘稠时遵医嘱雾化，空心掌拍背正痰排痰，及时清倒口气上的分泌物。意识不清者头偏向一侧，用药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尤其是抗生素需按疗程服用，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环境护理，保持环境通风，每日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温度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避免刺激性的物体。
0: 请问您，哮喘患者如何进行日常的护理？如何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
1: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的疾病，其护理核心是控制炎症，避免诱因，规范用药，具体如下：一、诱因的一个预防，避开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刺激性物质，如冷空气、油烟等；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等。二、用药护理，跟控制药物，长期规范使用，如布地奈德和缓解药物，急性发作使用，如沙丁胺醇，严格遵医嘱，掌握吸入剂使用方法，用药后漱口，观察不良反应。三、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呼吸、咳嗽等症状，出现喘息、哮鸣音，及时用药就医，记录发作时间和发作症状。四、生活护理，保证睡眠，适度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散步、瑜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清淡，避开过敏食物，做好口腔和心理护理。五、应急护理，急性发作时取半坐位，立刻使用缓解药物，症状无缓解或加重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养疗护理，遵医嘱，一滴流量 1-2升每分吸氧。

0: 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养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养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输流，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输流，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的分析，调整养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养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淡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做好肺部防护，预防呼吸科疾病？
0: 核心是养。

0: 室内每日通风，避开粉尘有害气体，装修后通风半年再入住。三、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每周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等。饮食均衡，保持良好心态。四、预防感染，注意保暖。感冒期间少去人群密集场所，感冒及呼吸道基础疾病及时治疗。五、定期检查，普通人每2到3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40岁以上人群需重点关注。
1: 那么请问您，呼吸科疾病患者在康复期间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运动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原则，要点如下：一、运动前准备，咨询医生评估身体状况，选择空气新鲜的环境，做好5到10分钟热身。二、运动方式，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每分钟60到80步，打太极拳，做瑜伽。肺功能较好者可游泳，配合呼吸操训练。三、强度控制，以轻微劳累、无呼吸困难为宜。运动后心率不超过170减年龄4每分，不适应立即停止。四、注意事项，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和时间。规律坚持，运动时戴口罩，避免空腹或饭后1小时内运动，病情加重者暂停训练。
1: 呼吸科疾病患者的饮食有哪些讲究？不同疾病的饮食禁忌有哪些？
0: 饮食原则为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对症调理。一、通用原则，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多喝水，每日大于1500毫升，少食多餐，避免辛辣、油腻、烟酒。二、不同疾病禁忌，肺炎应避开辛辣、温热性及过甜的食物。二、哮喘，严格避开过敏食物，避免辛辣、过甜、生冷食物及浓茶、咖啡。三、慢阻肺，避开辛辣、生冷及产气食物，如豆类、洋葱等，不饮酒。四、呼吸衰竭，避开辛辣、过咸食物，无法自行进食者给予鼻饲，注意饮食的温度和速度。
1: 请问您，如何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不同人群的呼吸训练方法有何区别？
0: 正确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肺功能。不同人群方法有区别。一、通用方法，腹式呼吸适合所有人。仰卧或半卧位，鼻吸3到4秒，腹鼓，口呼4到6秒，腹收，每次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二、缩唇呼吸，适合慢阻肺和哮喘人群，鼻吸2秒，唇缩成口哨状，呼4秒，每次10到15分钟，每日2到3次。人群区别，普通人每日1到2次训练，配合有氧运动。肺炎患者即定期休息，缓解后简单腹式呼吸，康复后期增加强度。哮喘患者训练时避免用力，急性发作期暂停。慢阻肺患者每日3到4次训练，配合呼吸操快走。五、呼吸衰竭患者医生指导下进行，急性期避免训练，稳定后温和腹式呼吸。注意事项，环境安静，全身放松，循序渐进，不宜立即停止，需长期坚持。
1: 呼吸科疾病常用药物有哪些？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0: 常用药物及注意事项如下：一、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等，缓解气道痉挛。吸入剂使用后漱口，短效药不可长期过量，安插点严格控量。二、糖皮质激素，如地奈德等，抑制气道炎症。吸入剂使用后漱口，长期口服注射需复查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减药。

0: 去痰料，如安秀索等，稀释痰液，用药期间多喝水，雾化时指导正确吸入，避免与中枢性镇痛药同用。四、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等，治疗细菌性感染，严格遵医嘱，按疗程使用，遵询问过敏史，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五、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治疗病毒性感染，严格遵医嘱，观察症状及不良反应。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3声。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请问您，呼吸科护理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如何避开这些误区？
0: 常见误区及避坑方法。误区一，多吃白色食物能补肺，避坑养肺需均衡饮食，多吃蛋白和维生素食物。二、误区二，雾霾天戴口多层口罩更防雾霾，避坑优先选 N95 或医用外科口罩，贴合面部，及时更换。三、误区三，咳嗽时用力咳能排痰，避坑痰粘稠时喝温水，用分段咳嗽法，遵医嘱用祛痰药。误区四，长期吸氧能护肺，避坑吸氧需遵医嘱，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误区五，呼吸困难时平躺更舒服，避坑取半座位或端座位，垫高床头。误区六，症状缓解后可停药，避坑

0: 格遵医嘱，抗生素需按疗程，哮喘药长期规范使用。误区七，不重视口腔护理，避坑，每日刷牙漱口，无法自理者由家属协助。误区八，过度深呼吸能改善肺功能，避坑，坚持温和的腹式呼吸，避免过度通气。总结，呼吸是生命的本能，肺部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呼吸科疾病病程长易复发，科学护理是预防、辅助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通过一问一答，全面解读了基础认知、疾病护理、日常防护、用药指导等核心知识，助力大家正确认识呼吸科的疾病，掌握科学护理方法。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患者，都应重视肺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定期检查，科学训练，规范用药，避开护理误区。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护理，坚持康复训练，才能控制症状，延缓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愿每个人都能科学护肺，顺畅呼吸，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9: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8: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10: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 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

0: 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湿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0: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富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而4到6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的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重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1: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拍睡以及自主入睡？
0: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睡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啊，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啊，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订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渡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0: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 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时序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例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啊，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口腔清洁啊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语言安抚、亲子连接，道晚安、关灯。啊，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0: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极恶，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未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一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更甚，可能伴有一些低热和食欲下降。夜间使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使用止痛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呢，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如3到4个月学翻身，6到8个月学坐和爬，9到12个月学伏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的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醒转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 低调地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地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1: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0: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优先选择襁褓式。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封式，适用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质，外层按照季节选择。薄棉、夹棉、羽绒和纤维绒这样子，根据季节选择，按照当前身高选择，衣领和袖口贴合，但勿过紧，避免头部发热的风险。1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被子，因易覆盖口鼻导致窒息。若必须使用，选择轻质透气、尺寸适中的羽绒被或纤维被，固定于。床垫下方，四周塞入床垫，所有寝具均符合 I 类安全标准，也就是无荧光剂、低甲醛，避免失物或者绳带。建议使用室内温度计实时监测，避免凭主观感觉。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0: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多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烦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0: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由维生素 D 缺乏继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源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会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醒频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0: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行，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有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的睡眠周期短于成人，浅睡眠期哼唧啊、抽动啊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无需立即干预。制定一份书面的睡眠指导方案，明确入睡的流程，如洗澡、安抚、穿睡袋、调暗灯光、喂奶、放小床、夜睡应对原则等这些情况。与长辈沟通的时候，应强调现代医学证据，规律作息和自主入睡能对大脑的发育是有益处的，而非批判传统的做法。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学习，将其转化为执行科学理念的盟友，而非对手。核心是全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1: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0: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1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我喂奶，可先等片刻，观察其是否能自行的一个接觉，或者是用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觉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属性，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永久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 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

0: 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适应，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应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用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就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不再需要奶嘴。对于所有安抚工具，通用原则是它应是帮助婴儿学会自我调节的教练，而非永久依赖。家长应随着婴儿能力的增长，有意识地从工具主导转向婴儿主导，逐步撤出工具，最终目标是让婴儿依赖自身能力，实现平静、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入睡。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等。

0: 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8: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7: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8: 谁呀？
7: 老舅。
8: 谁？
7: 老舅啊。
8: 你老舅妈来了吗？
7: 老舅董宝石。
8: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7: 你认识吗？
8: 我太认识了、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7: 不，你不认识。
8: 老听的
7: 你根本就不认识。
8: 反复听我。
7: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8: 谁不认识？认识。
7: 真认识。
8: 真认识。
7: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9: Yo everybody，宝石老舅，
10: 你得专利。嘣嘣嘣嘣嘣嘣嘣
9: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7: 哎，怎么走了？你回来，不要再自嗨了，你再自嗨，回来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9: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7: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9: Yo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太好了，
11: 这是我的老舅，这不是耶宝
7: 了？你甭管。这是人家
11: 老舅倒口水让他喝呀，没事。
7: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都这么介绍、
8: 就是这样。
7: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8: 我学着。
7: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看啊，
8: 不敢当。
7: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8: 对。
7: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9: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7: 哦，
8: 哎，太好了，
9: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8: 管用吗？酷就行吗？
9: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8: 差不多吧。
7: 停，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9: 差一点是吧？ 谦虚点，跟我学，啊、知道吗？
8: 可以可以可以，
9: 学点正儿八经的。
12: 这个见过吗？
8: 哟呵，
9: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8: 就学活儿。
9: 这个
12: 这还真的好来。
9: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12: 你学他那个，
9: 就我这个，这学的这怎么样？
8: 想不想学？
12: 想学。
8: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对？
9: 对，想学。
8: 想学是吧？
9: 想学。想学自己想去。
12: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8: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12: 没有，你想，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怎么样？嗯。
8: 这什么？这什么意思？
12: 不明白，
8: 不明白。
12: 双击，了的了。
8: 哎呦，太傻了吧！
9: 太酷了！
8: 太酷了！
12: 酷，听见没有？
8: 酷，太酷了！
12: 就这个，
9: 我觉得酷。
12: 好，
9: 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12: 啊！
9: 双击六兄弟嘛。
8: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
12: 六兄弟，兄弟，慢点，
9: 你撒开。
12: 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8: 啊，行啊。
12: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
8: 哦。
12: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9: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
12: 嗯。
9: 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12: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
8: 哦。
12: 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8: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了，董先生。
12: 哎，
8: 这太好了，
12: 李丁，
8: 这基本功。
12: 你开饭了？
9: 嗯，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8: 腐漏是哪儿漏了？
9: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12: 你给他讲，
9: 腐漏是一种韵律。
12: 哦，
9: 我还实操一下
12: 啊，
9: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12: 我学会了，
8: 学会了吗？
12: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8: 是吗？
12: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8: 换一个。
12: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8: 这也能加腐漏？
12: 我试试。
8: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0: 那您这就好比是好比是酷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酷，酷到姥姥家去了，
1: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酷了，啊、我酷了。你又开饭了？嗯，
0: 这回在哪吃？
2: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1: 那您再教教我们。
2: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0: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2: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1: 就是
2: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0: 节奏
1: 有啊，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0: 您快板吗？
1: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0: 可以，你先
1: 展示，看看怎么这个
0: 啊。
1: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0: 怎么我来了呢？
1: 他老冲我摇头。
0: 看出来了，
2: 他都没及格。
0: 对对，
2: 我看看你。
0: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2: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0: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2: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1: 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2: 哦，
1: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0: 对对，
1: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0: 对，
2: 是真的。
0: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2: 哎呦，
0: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2: 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1: 别买了，这行吗？
2: 知道为啥不行吗？
0: 这怎么不行呢？
1: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 flow，
0: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1: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0: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1: 你试试。
0: 那我试一试啊。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小泥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金基金，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
2: 这什么？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燥啊！
0: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
1: 呀，
0: 快板就这么，
2: 从小就这么学的，
0: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2: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0: 是啊，
2: 啊，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0: 对呀，
2: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1: 你站直了，
2: 对，
0: 前一后，
2: 对，
0: 是那么是。

钉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十三层
1: 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0: 哎，老丁，不是老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3: 没有关系，
0: 这回没办法。
3: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
3: 对呀、啊。
4: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5: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7: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9: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毛头，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5: 声声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10: 满天星，
5: 地上看
10: 一个坑，
5: 坑里看
10: 冻着冰，
5: 哎，冰上看
10: 立着松，
5: 松上看
10: 烙着鹰，
5: 屋里看
10: 一老僧，
5: 僧前看
10: 一本经，
5: 经前看
10: 点着灯，
5: 墙上看
10: 钉着钉，
5: 钉上看
10: 挂着弓，
5: 看过看过花了眼。
9: 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钩，霎时间水刮得
11: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13: 是
12: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13: 对，
12: 有的是熟面孔
13: 啊，
12: 有的还有生面孔。
13: 是啊，
12: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13: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12: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13: 哦，杨少华老师。
12: 哎、
13: 啊、
12: 因为他今年九十了
13: 啊，
12: 行动啊也没问题、
13: 嗯、
12: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13: 哦，
12: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13: 哦，
12: 就恨不得九十岁的时候
13: 啊
12: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13: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12: 啊。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2: 我替他。
1: 你替他像什么？
2: 怎么了？
1: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2: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1: 不着四六。
2: 他替不了。嗯，我替
1: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2: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0: 哎，
1: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0: 哎，对呀，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2: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1: 你们俩就不该来？
2: 哎，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0: 就是
1: 你们俩差点啊！
2: 啊，
1: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2: 我们没有啊！
1: 啊，
2: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1: 你怼死我了！
2: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0: 真是实话实说，
2: 对不对？
0: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导演组开会，
0: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1: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
2: 嗯，
3: 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1: 最好，
3: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1: 什么阻力？
3: 他儿子杨毅啊，不让他来。
1: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3: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1: 谁呀？
2: 啊？
1: 谁这么说话？
2: 不是，
1: 谁这么说的？
2: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哎，
1: 你们俩造谣。
2: 我们俩造谣。
1: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是给您打电话了。
1: 啊，
2: 怎么说的？
1: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
2: 啊。
1: 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
2: 啊，
1: 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3: 杨老师您不着急，
1: 您对相声
3: 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1: 啊，他就是这么，
3: 啊，就这么夸您。
1: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2: 不是，
3: 您等会儿吧。啊，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
1: 不是，
2: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1: 啊？就这么说的。
2: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
1: 啊，
2: 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1: 哎，电信诈骗啊，
2: 谁信呢？
3: 我听着像瞎话。
2: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1: 啊，不可能，我给他打了。
2: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1: 他们请我，
3: 你给谁？
2: 哎哎哎，导演组吗？
3: 哼，
2: 对，我是杨毅呀，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超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1: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2: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1: 是啊，不是这个事儿。
3: 怎么不是
1: 啊？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3: 啊？什么？
1: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3: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
1: 嗯，
3: 传帮带。
2: 你赶上了，哎，
1: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3: 怎么个传帮带？就是说我们俩呀，
1: 啊，
2: 带带您。
1: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3: 会什么？
1: 啊，
3: 杨老师，
2: 嗯，
3: 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2: 就是你没有。
3: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2: 对，啊，
1: 文学色彩。
3: 哎，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3: 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
1: 啊？
3: 沙翁知道不知道？
2: 沙翁
1: 知道
2: 吗？
1: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2: 您明白吗？
3: 真是
2: 老爷子明白。沙翁，
3: 哎，对，
2: 沙翁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3: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1: 哦，是莎士比亚。
2: 你整的谁明白呢？
3: 尊称
1: 剧作家
3: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啊，
3: 原著，
1: 啊，
3: 英文
2: 啊，
3: 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1: 嗯，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2: 你
1: 给我来了英文，
3: 哎，英文原著，
1: 嗯，
3: 而且伦敦腔，注意
1: 高
3: 老师，
1: 啊，听着呢。
3: Good morning， 行吗？
1: 啊，行，
2: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3: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1: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3: Good morning， 右面的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 To be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2: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0: 哎，
2: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0: 能懂，
2: 是伦敦叫伦敦的始发站吗？
1: 胡说八道！
2: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0: 巧妙，
2: 您行吗？
1: 就你们说这个
2: 啊，
1: 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个大头到尾人都懂。
2: 您来
1: 一套一套的，
2: 来
1: 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2: 来，
1: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这叫脆声。
2: 杨老师，
1: 也是，
2: 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0: 少儿
2: 小孩儿歌嘛，那就是，
0: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1: 基本功。
3: 您这也太简单了，
2: 甭来那没用，
3: 对不对？
1: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2: 啊！我来一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1: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2: 有啊，
1: 都有什么呀？
2: 绕口令
1: 你有吗？
2: 太有了，
1: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2: 最简单的，
1: 来一个
2: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
1: 嗯，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我这个选择性强
1: 哦，
3: 选择范围广，
2: 你甭。能听他那个，您听
1: 加左溜了，
2: 听我那个
1: 加左溜了，
2: 来点难的，
3: 可以
2: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3: 这太难了，
2: 这不好来吧？
3: 这不好来，
1: 这相声演员来不了。
2: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啊，
1: 听着呢，
2: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塔吗？
1: 塔吗？
2: 来塔吗？干嘛呀？
1: 就是
2: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
1: 哎，
2: 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1: 我说错了，宝贝，你说错了。
2: 打南边，你别着急，
1: 认真点啊，
2: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1: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2: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1: 我不信，
2: 我给您来一个啊，
1: 来一个，
2: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
1: 啊，
2: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1: 不错，
2: 这不好来，
1: 难度大。
2: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
1: 嗯，
2: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1: 嗯，
2: 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
1: 哼，
2: 我就给砍了，
1: 就完了。
2: 砍后边不太好背。
1: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2: 杨老师，
1: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
2: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1: 这叫艺术啊！
2: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1: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3: 当然，
2: 我买车了，
1: 嚯！
2: 我买房了，我结婚了，我都离婚了，
1: 该。
3: 就说能挣钱，
1: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2: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1: 什么叫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2: 光头一边来不了。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1: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2: 那是不容易，
1: 得了一回奖，我那光口谁也来不了。
2: 有
1: 兰陵王入阵舞，飞雷格了巴，
2: 杨老师，
1: 你看看
3: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2: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1: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2: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1: 有的是，
2: 来一个。
1: 你们不会的，
2: 来呀！
1: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翎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3: 那我们也不学。
1: 为什么不学？
2: 我们要学会了，
3: 您演什么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6: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5: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6: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5: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6: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5: 我什么特点啊？
6: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5: 广场杨丽萍儿。
6: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5: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6: 兄弟加油。
5: 放心，我杨丽萍儿。
7: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5: 儿子，
7: 爸，没叫你。
5: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7: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5: 芹菜馅的行吗？
7: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8: 爸，我打电话。
5: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7: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这
5: 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7: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5: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7: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5: 你请大夫干嘛呀？
7: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5: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7: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

0: 不行。
1: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
0: 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知道不？
2: 爸，
0: 来了来了来了。
3: 是王总家吧？
0: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3: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0: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3: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哇，这大好彩！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0: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1: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0: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1: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0: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4: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1: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
4: 藏哪儿了？
1: 嘘，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4: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1: 什么意思？
0: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1: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0: 我们家没孩子。
1: 啊？
0: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4: 我。
1: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3: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0: 是我
3: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0: 是，
3: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3: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0: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3: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0: 你跟他对，是
3: 有病。大爷，
4: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3: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3: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
0: 爸，别玩了。
3: 情绪容易亢奋，
4: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3: 狂妄自大，切，哎呦，还自责委屈，
4: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1: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0: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4: 好好好，
0: 来给我给我。
3: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0: 坐吧坐。
4: 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3: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4: 好，
3: 来，您坐好了。哎，啊！
0: 哎，专家，你没事吧？
4: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3: 是，
4: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3: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4: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3: 啊，

0: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

0: 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2: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0: 哟，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
1: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0: 好，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
1: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儿。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3: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3: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3: 那我吃。
0: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3: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0: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1: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3: 顶。
0: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3: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3: 1943年。
0: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3: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3: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0: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3: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0: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3: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3: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3: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0: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3: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0: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3: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3: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
3: 我有病。
0: 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1: 但大爷得的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4: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
5: 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0: 爸，
5: 我
0: 别装了，别
5: 这露馅了。
0: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3: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3: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3: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0: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3: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跶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1: 老总，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1: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2: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行吧，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吧，
3: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2: 哎，别别，这不拿了，我真的不能要，
3: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3: 拿着，
2: 没事，
3: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1: 导演，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2: 嗨，
1: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嘛。啊，
2: 不是。
4: 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对，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就好，爷子，我走了。
5: 行，走，
4: 走
5: 吧。
4: 让司机送送您。
5: 好好好，
4: 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专家。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4: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旅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
1: 啊，
0: 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1: 啊？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啊，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
1: 啊，
0: 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啊，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啊啊，
0: 我胆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俩，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0: 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1: 哎，你小子说对了啊！你看这些个车位啊，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哦，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啊，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掉那个掉那个掉。嘿，
0: 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1: 这唱山东快书的，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
1: 就是我们王处长啊，开车上市里边开会，嗯，今天不回来了。
0: 是啊，哎，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1: 就是嘛，嗯，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0: 应该的。
1: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哎，谢谢，嗯，这坏了，
0: 怎么了？
1: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0: 不开会去了吗？
1: 啊，是这么一回事。哦哦，哎呦，我跟你讲啊，嗯，好闹心的喽。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0: 啊，对，
1: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0: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哦。
0: 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1: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0: 那你不开会了？
1: 我打的去。哎，
0: 你这不折腾吗？
1: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嗯，小伙子啊，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哎，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0: 是啊。
1: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0: 你看
1: 这个活儿，嗯，我不干了。哎，
0: 呦呦，等会儿。嗯，老大爷啊，你要跳槽啊？
1: 你才是驴了。哎，我。你跳槽怎么回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1: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哎，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0: 你快去吧。
1: 哎，嗯嗯，我开着车出了单位啊，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0: 找着了，
1: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哎啊，哎，我就喜欢这个屁。哦，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哎呀，这个屁
0: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1: 哎，你这叫什么话？
0: 什么叫屁呀？
1: 停车场啊，屁呀，
0: 啊，英文字母，
1: 哎，
0: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1: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嗯嗯，我刚，哎，啊，迎面就有个车位，
0: 那你停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0: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1: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嗯，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哎，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的鞋，
0: 这鞋哪来的？
1: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0: 好嘛，扔鞋占位啊！
1: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嗯，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嗯，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嗯，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0: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1: 是
0: 啊，
1: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0: 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大娘，嗯，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0: 啊。对，
1: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0: 这嘴真利索啊！
1: 我是职业的，
0: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1: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0: 难，
1: 下班停车更难。
0: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1: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0: 啊。对，
1: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0: 买不起。
1: 还是的吗？
0: 哎，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1: 你吓我一跳。
0: 谁吓谁呀，啊，这是？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0: 你真聪明，
1: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啊，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嗯嗯，哼，我哭了，
0: 还是没地儿停。
1: 我说车呀车呀，啊，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嗯，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0: 哦，车位很多，
1: 太多了，哦，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0: 啊。停。嗯
1: 啊，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0: 纸条？
1: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0: 女孩写的。
1: 我给你念念啊。
0: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0: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0: 我，
1: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0: 是，
1: 要不我换个地方。
0: 你停这儿命没了。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0: 也行。
1: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0: 又写什么呀？
1: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0: 是啊，
1: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0: 赶紧走，哎，被当的第四位。
1: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0: 你换吧。
1: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0: 又发现一张，
1: 两张，
0: 两张纸条，
1: 两条标语。
0: 不，这也太邪乎了。
1: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0: 哎，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一路畅顺，嗯，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0: 这很有礼貌啊。
1: 我再看看这个，
0: 快念念。
1: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嗯嗯，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0: 这位以前修过车。
1: 哎呀，我换个地方。
0: 你换。
1: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0: 为什么呀？
1: 我对纸条过敏啊。嗯，
0: 都做了病了，你看。
1: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
0: 呢？想主意吧。
1: 哎呀，我，哎，嗯，我又想出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0: 就这办法。
1: 哎，
0: 行吗？
1: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嗯嗯，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0: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1: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喜从天降。
0: 哟，喜从何来呀？
1: 我看你都想不到。
0: 什么呀？
1: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嗯，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0: 是啊。
1: 哎
0: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1: 人熟是一宝
0: 啊。对，
1: 车位就好找。
0: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1: 哎，不啊，不懂。
0: 怎么呢？
1: 不能这么说。
0: 怎么？
1: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0: 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0: 嗨，行，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哦，想得开，
1: 死了好几年了。哎，
0: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1: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0: 怎么说的？
1: 哎，小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0: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0: 你至于的吗？
1: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嗯，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0: 是啊。
1: 哎，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
0: 呀。
1: 嘿，
0: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0: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就，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0: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1: 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0: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0: 不回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金凤上吊，被人给救下来。

0: 是不是？你究竟什么人？我提一个人，你能知道？想当初倒卖黄河的大元帅叫刘裕，他是我亲胞兄，他是老大，我是老三，我叫刘琦。啊！夫人听到这儿，柳眉倒立，这个意思要变脸，别翻脸。话我已经说到头前了。 现在守长城的刘颖，那位帅夫人，她是我的亲姐姐。白云洲是我姐夫，说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话？我能做得到？你看，岳霸被抓了，我就能救下来。为什么？我是他小舅子，我能救了。夫人呢？跟您说一句知心话吧。 我们到北国呀，而是受蒙蔽而去。我大哥投降，我可没投降。等声明之后的蚁人投降都到那头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愿意当卖国贼，可是想回来又回不来了，陪我哥哥沾这个光了。 我是他亲兄弟呀，夫人。现在我可以去救岳霸。是你听说是怎么着？月清给杀了脑袋扔茅房里，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没死，我把两个人都可以救出来。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夫人能够为我作证。
1: 我准备归还大宋，我要回大宋朝，保我保天朝，大国，我绝不保北国。我找这个门路，我找不着。今天正好遇巧，遇上夫人您了。夫人，您能否能答应我？您如果要是答应我的话，马上我就去救人。夫人听到这儿，哎呀，刘琦呀，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不是真的让我天诛地灭，你是不是要回去找人到这来抓我？哎呀，夫人，你好糊涂啊！你刚上完吊，你天大的本事，现在你浑身无力，死里逃生，我就可以抓了你呀，我也可能杀了你呀，说不这么做呀。
0: 是不是？你放心，还是这句话，我去救人，你只要答应我条件就行。金凤夫人听到这儿，点头啊，好，既如此，这个条件我答应，我答应。哎呀，夫人呐、啊，那么你到时候说了不算怎么办？你放心，我说了肯定算。月雷，他是我二小叔子。 我是他的嫂子，老嫂比母。他听也得听，是不听也得听。况且，你投降回来有什么不好的？弃暗投明了有什么不好的？我以人格担保，如果我救不了你，我让你看着我先死，然后你再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好，话再一句，你就在这等着啊，可千万别动，我去去就回。
1: 这刘琦飞身上坐骑，一直跑回营盘呢。跑进营盘到中军大帐外一看，呀哈，那绑着一个人，姐姐在那儿，正好要举宝剑这个意思，要法要杀这个小伙子。哎呀，这个是不是岳霸呀？赶紧甩灯，连烟下了马，姐姐杀谁呢？哎呦，刘颖回头一看，正是刘琦老兄弟来了，兄弟。 你回来了，我回来了，事情办怎么样？全都办成了。哦，我这要杀人，杀谁？要说起来，这小伙子根底可不浅呐。南朝天朝大国，金台元帅的孙子岳云之子叫岳霸。哎呀，姐姐。

你过来。带着姐姐离开了月坝，走出来不远。姐姐，应该杀吗？弟弟，我有什么办法？你姐夫非要杀不可呀，你等。

你这是怎么了？哎，丢死人了！我让一个黄牙嘴子把我打的，哎，瞧见没有？险些丧命。刚才是如此这般，这么回事。我正要杀他呢，他叫月霸。结账啊！您看这个人儿，杀得吗？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和你姐姐的想法是一样，你说什么，他保证说什么，保证喊对。你怎么不想想后果呢？啊？别说了，该杀人需要杀人，我就杀人。你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是都督，我是将军，结账。哎呀，这小子这么有能耐，哎呀，能耐大去了。他爹岳云的能力就特别大。哎，一会儿你到发场看看去，长得模样像他爹呀，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一影不差。而且他骑的那匹马是宝马良驹呀，尖子里头拔的尖子。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啊，这个东西一般的马匹什么马也不是他对手，跑得特快，穿山越涧呢。哎呀，姐夫，照您这么一说，这个马相当棒，那是当然呢，姐夫。哎呀，那兄弟我可要张嘴了啊。我从打头到北国去也没立一件战功，为什么？没好马。这回说不来讲不起，把这匹马给我，给也得给，是不给也得给。嘿，白云洲一看这小舅子要当姐夫的，我现在就是不给他，早晚他姐姐也得给他呀。牙咬心一横，干脆我送个人情得了，行，归你归你归你归你。那我去看马去，你去吧。刘琦转身出来到外头一看，这匹马呀，哎呦我的天哪，太好了，万两黄金，十万两黄金都买不来呀，锤还在上头挂着。看了马，直接来到姐姐的跟前，姐姐，我姐夫叫你。叫你快去，又快好。哦，那这儿我看着，你去吧。刘颖转身往回就来，心里这高兴，可能是丈夫同意了把人放了，或者是不杀，这是对的。我们还有俩儿子呢，就是我们两个不想我们将来如何，都这么大岁数老球了，死就死了吧。儿子将来怎么办？永远落到北国吗？所以说直接入了帅帐，脸上格外欢喜。元帅，你找我？我没找你啊。夫人，你有事儿吗？怎么不杀人呢？哎，你不是叫我赶紧回来，有急事吗？谁说的？我弟弟说的。哪来的急事啊？净胡说八道，他把马给要去了。见便宜他就上，那是你弟弟，我是没有办法。你出去看。正这个功夫，从外头报回都督，可了不得了，您内地把那个月霸给放跑了。姐姐一走，这刘琦宝剑唰啦绑绳挑开，公子爷随我来，马都在旁边，两个人飞身上坐骑，就这么点挠了。大帅一听说什么，我小舅子把人给放了，不错，正是。哎，一抖了手啊，夫人，这可是你的弟弟啊。我弟弟怎么了？我弟弟做事难道说我让他做的吗？他犯了法我还得替他死吗？还什么也别说了，快领着儿子快追，因为他带伤啊，伤势挺重啊。这么着，夫人带着白亮石
出来飞。

医身上吗？哎，过来，我问问你，人往南跑了，往东南跑了，好，往西北追，往西北追。马往下一灌，儿子把马带住，娘您糊涂了。他们往东南跑了，咱怎么往西北？孩儿啊，娘虽说上了几年的岁数，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吧？我问你，刘琦是你什么？是我舅舅。把他抓住，他是什么罪？杀头啊！难道说你愿意你舅舅挨刀？那只有放他一走。哎，是啊，我舅舅杀头，我不能眼看着啊！舅舅特别疼爱我们呢。就这样追下去，追好老远，把马带住了。儿啊，回去吧，人已经跑远了，让他走吧。压根儿在北国，人家就不愿意待，就你爹老捂着住，不让他走。人家这回逃命了，那还不好吗？走走了。娘俩回来了，袁帅一看回来，人抓住没有？没有，他往哪么跑了？往东南跑了，你们就始终没追上。少帅说话：“爹，我们往西北追的啊，他们往东南，你们往西北，这反方向，这不越追越远吗？这。”夫人刘颖在旁边哼了一声：“元帅，刘琦是我什么？”是你弟弟，我是他什么？你是他姐姐，招啊！你让我追我弟弟，要把他杀掉喽！我能杀我弟弟吗？这谁也不怪呀、怪谁？怪你！反倒怪起我来了啊！怪你用人不力，谁让你派我去的？你派别人不就抓住了吗？元帅一抖了手啊，西化夫人，我这辈子我也讲不过你，我也说不过你，而且我惧你三分。关键的时刻，他真有招，真有主意啊！夫人，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大王千岁金兀术要是知道，咱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谁也活不了，没那事儿。元帅，你我是夫妻呀。我未曾放他们走，我心里当然是早有安置。马上传令，封锁消息。消息一封锁，谁也不到，就拉倒了，还能怎么的？你是主将，你嘴大，大家嘴都小。哎，好，就这么办了。话刚说完，报。大王千岁金兀术的圣旨到，赶紧接旨。脑袋包着，盔头戴不上，那也得认可呀。出去到外的接旨，命元帅带领三万人马和帅夫人。

金凤夫人和月爸。月爸被救出来之后，刘琦带着到了树林，见到他母亲。哎呀娘啊，孩儿我回来了。金凤夫人乐得眼泪差不多掉下来。你兄弟呢？我兄弟我没有看到。一问刘琦，刘琦说你放心，保证死不了。再说他们没提，不可能杀了你儿子，兴许他冲过去了呢，这点你就放心得了，早晚你们见面，有我姐姐他也死不了，你放心。夫人就把刘琦的想法怎么想再归回大宋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琦呢又当了月霸讲了一遍，我没有任何什么要求，我只要求回国，我要回爽我自己，生我养我的国土。月霸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好，你放心，我娘从中下了保证，我拿脑袋担保，保你全家平安无事，你放心吧。刘琦是千恩万谢呀，说走吧，别从这儿闯了，闯不过去呀，我带着你们绕道而行，因为什么，这地理我特别熟。就这样带着书要简短，很艰苦很艰苦，绕过长城再继续往前走。刘琦告诉离着燕云山已经不远了，夫人和公子保重啊，你要做什么去？公子爷，夫人，不瞒您说，我也有我的私心，我需要接我的家眷呢。我家眷留在这儿不全完了吗？哦哦哦，原来如此，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回，我们这儿举双手欢迎。刘琦走了，不提，单说这娘两个来到前营门之外。离着老远就发现呢，在营墙上有两位将军，一老一少。这个老的黑不溜秋的，像熊瞎子似的，胖，挺大肚囊，舔您着。旁边一位长得挺英俊，这娘俩可谁也不认识啊。来到营门外，有人拦道：“哎，什么人？我们找人的。”老牛正在埋怨小四儿。我说：“岳小四儿啊，岳小四儿啊，这是你办的好事儿。行，你行，谁有你行啊？哎，当叔叔的侄儿来了就不让进来，愣鼻的已经进了燕云山，要进了大寨，还有他这条小狗命吗？”你说长得不像老岳家人，我他妈一看，我仔细一琢磨，哎呀，跟他爹长得一个模样，没错儿。岳林心话，老爷，你怎么净说昧心眼子话呢？这一阵听山里头已经平静下来，只有西南角那个地方多少还有点乱。唯一的希望，盼望从那个地方冲出来。岳林心里头也在想，一旦见他母亲要真来了，满身是嘴，何言大对，我对得起嫂子吗？话已经说得明白的了。哎，就这个功夫，娘儿两个到了。岳霸在马上抱腕拱手，高声喊喝：“请问上边两位将军尊姓大名？”哟，又来俩人。哎，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哎呦，这不岳云吗？我大侄小子来了。这刚要喊岳云，一想不对，死了，人死还能复生吗？我真是糊涂了。啊，问我吗？我告诉你，连他我都给介绍了，看见没有？这是南圣人金台大元帅岳飞的四子岳小四儿，叫岳林。呀，

0: 月八一听，这不四叔吗？赶紧水灯的一摁下了嘛。四叔您好，小侄给您磕头。嗯，怎么又出来一个呢？岳林一愣，老牛一看，哎呀，这个他们要说是岳云的儿子，那一个模子造一个影，一点也不差。哎，我那小子就快，我问你话，你知道我谁？不知道。老人家您是何人？一儿干殿下同台侯，长寿自赛逍遥侯，牛二将军，牛皋，武圣人。二爷爷您好啊，孙孙给您磕头了。老牛一听，哈哈哈哈，这个笑，这个他就爱听这个，你管他叫点好听的了，拍拍马屁了，他高兴。哎呀，孩儿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光我叫爷爷，我是爷爷辈的，这么大岁数了，对不对？你喊我爷爷没有你亏吃，你管他叫叔。光我叫爷爷从哪儿论的？哎呀，老人家，要说起来，金台大元帅是我的亲爷爷，金锤太保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母亲大辽国百花公主。想起来了，说这个怎么想这么快啊？能想得不快？那是公主啊。孩儿啊，你是百花公主所生，叫什么名字？我叫月霸。嗯，哎，我说那个半老徐娘，你是什么人？那听得真真的金凤一看，这就是想当初我的媒人呢。金凤已然下了马，飘飘下拜。二叔您好，金凤这厢有礼了。你是谁？你是谁？难道说您忘了吗？想当初您保媒，我终身许配了岳云，我就叫金凤。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霸和金凤夫人来到宋营之外，牛皋和月林还没走呢。牛皋正在这儿埋怨月林呢：“小四儿，小四儿，你可气死我了！怎么样，人没了，进大阵了？到山里一旦间要死里头出不来了，他娘来了，我看你怎么交代。”你见你嫂子满身是嘴，和言答对，正说话，哈哈，这娘两个到了。妞儿，牛皋一看，这不月云吗？哎呀，他死了。再看月霸在下边抱问兵手，未曾说话，满面带笑。上边这位老将军，还有那位英雄，请问您二位是何人？
7: 妞儿会说话啊？问我？叭叭叭叭叭叭叭，
6: 把自己那一套资本都报出来了。另外，他是岳飞的四儿子，叫岳林。哎呦，赶紧水凳立，按下马，跪倒磕头：“牛二爷爷您好，孙儿给您磕头了，这能不高兴吗？”你是谁？你如果要问，岳云是我天伦老父，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的爷爷，我是他的孙儿，我叫岳霸。再往下问，我老爷是大辽国的国王，我母亲是百花公主。岳，哎呀，百花公主怎么还生个大胖儿子？哎呀，孩儿孩儿，这是你四叔。马上给四叔见礼。哎，我说那个女的你是谁？金凤赶紧施礼：“二叔您好。”呀，这长一辈啊。你谁？你如果要问，我是金家庄的，我爹叫金生，我叫金凤。想当初您老人家从中做好事为媒，将我终身许配了岳云，成亲3天他走了，我就是他的妻子。
7: 去去去去去呀！
6: 二叔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呀，你要打算冒认官亲，打算要降服到老岳家去，那名正言顺多好听啊。岳云也不在了，你以为我二不愣啊？你就让我把你认下？你说胡说吗？哪有这事儿啊？二叔啊，难道说您忘了？想当初岳云他受了伤到我家，我爹是大夫给他看的病，您去了之后您从中保媒，让我嫁给他，完婚3天走了。临走之时您还说花红小轿去娶我，现在我已经给他生了儿子，立下神童，盖下庙，这个孩子叫月星。哎呦我的妈呀，真来了。是，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二叔啊， 请问我儿可曾入营了吗？
7: 你儿子别问我，这事你问他。哎，你问岳小四儿，小四儿说说说说怎么说怎么说。
6: 岳林这一阵呢，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无知啊，我怎么就没

营门，把营门开开，赶紧接出去，跪倒磕头，嫂夫人，我对不起你啊，快快请起，伸手就搀，我不能起来，嫂子，是这么一段事儿。夫人站到这儿，两眼发直，好半天。四弟，此事不怨你，嫂子不生你的气，绝不责怪你，因为这个孩子长得，他真就不像你的哥哥呀，说话也隔路，令人起反感。好吧，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月爸赶紧过来，四叔，既然是如此，那就不能让他死到里头啊，现在里头还有声音呢。一听靠在东北角那个地方，小乱还在乱，肯定是活着。您别看他像个瘦鬼，像个病夫，他可有能耐啊。如果他没死，有那口气儿，我就能把他救出来。一伸手，把八九二弟的血书，还有七叔的书信，另外还有阵图，全部拿出来。爷爷，四叔，把这个交给你们。这是阵图，这是血书，这是我七叔的书信，赶紧送回，交给我二叔，是越快越好。另外告诉我二叔，八九二弟现在就在大辽国，静等着营救呢。别的什么也别说了，我马上救人要紧。飞身上坐骑，老牛一口，别走啊，孩儿，我跟你去。你一个人去哪儿行？人单势孤。二爷爷用不着啊，难道说您不相信我吗？您瞧我的锤，双锤举起来，嘡嘡嘡，半悬空中就是一碰啊，火花四散。老牛大拇哥挑得高高的，真是你爹的儿子。你爹就这么勇？行了，那我不去，你自己去。夫人说：“我得去，我要找我的儿子。”夫人嘴可没说，心里已经下定决心：找到我儿子，我活着回来；找不到我儿子，我和我儿子同归于尽，我就不活着，没熬头了。季霞这头不提，单说这娘俩直接狗奔燕云山。正走着呢，夫人听声音：“儿啊，你听，咱们不能这么直接进去。现在里头压木巧劲，什么动静也没有，越这样越可怕。娘，那您的意思，咱们绕着走，咱奔声音那个地方去，从这儿杀进去，直接杀到那块乱的那个地方，筋疲力尽呢。”累完了，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兄弟呢？娘，您真高，走吧。结果绕山而行，绕来绕去，绕到了前边乱，外头还特别肃静，这么一个小山沟。催马，直接往在里头走，想跑那跑不起来呀，这个地方。山势来说，高高矮矮，坑坑坎坎，骑着马那相当费劲呢、啊。走进来很深了，嗯，这儿摆的是大阵呢、啊，怎么也没有人马，也没有锣鼓帐篷，什么都没有呢。正走着走着，发现路旁边这一片大树林的前边，树墩子上坐着一个人。在旁边有一匹红鬃烈马，哎呀，这马膘满肉肥呀、啊！娘儿两个瞅一瞅，打算要过去。树墩子上坐着一个老头，能有五十多岁。这老头呢，这第一眼就看着了月霸骑的这匹卷毛狮子吼。嘿，好啊！小伙子，慢走慢走慢走，鱼。回头看看这老头，心里的话四顾无人。怎么这老头在这儿坐着，他干嘛的？一看这身背后有一匹红马，不错，挺好。

看看这老头又不是练家子，也不是武夫，他是干嘛的？他怎么能进了山呢？哎，脑袋一转，莫不如我打听打听路。这里头指定他熟啊。甩蹬立鞍下了马，娘您也下马吧。娘儿两个都下了马，把马匹拉过来了。这老头站起身来，小伙子坐着歇歇凉啊。你们是娘俩吧？不错，这是我的母亲。直接来到了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的跟前，两两高矮，两两长短，一耙子毛，这老头直叫狗，嘿。跟前没有狗啊，要有狗就叫来了。说明什么？他懂得马，看中这匹马了。然后一转身回来，小伙子，你这匹马不错呀。您夸奖，您背后那匹马不也挺好吗？哎呀呀呀，那不差远了吗？哎，就这匹马，从外表上一看，属实不错，要比你那匹马，八匹马换你那个马都不换。哎呀，这懂局啊，这是，特别懂行啊。你这匹马这么说吧，中外都少有，叫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对不对？哎呀，老人家，您真有眼光，您怎么认识？我呀，我是马夫，专门管马，在军营当中啊。小伙，你卖不卖？要卖的话，你说话要多钱？要多钱给多钱。老人家，我这马可贵，贵行啊，你要。我要1万两黄金，可以。另外，这匹马还送给你，不要钱。再给你1万两黄金，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说笑话呢。这是我师父给我的纪念，我哪能卖呢？哎呀，这马可太好了。老人家，刚才您说您就管这个马的。您是内行，就冲您这一眼搭上我的马，说明您不是行外之人。您在军营里头管马，管谁的马？小伙子，干脆我就直说吧，山里头有北国二王千岁年憨摆好了大阵，还有7天，还有6天呢，这我说不准，反正6、7天吧，月雷就要破阵，2下就要开兵见仗，几十万的人马，一阵赌输赢。月雷要败了，把人马整个撤到了黄河以外，整个中原都给北国。他要是胜了，二王千岁马上回国写乡书拿顺表，就这么回事儿。呀，月八一想，这回我可问着了，问着了。哦，老人家，那么您怎么能了解这些事儿？我是他的御马夫总头啊。二王千岁的马有了病了，医治无效，现在走路都难，马上就要开仗了。二王千岁身为武夫，一身好武术啊，他命我赶紧给他张罗好马，我的家在这不远，我儿子就是马贩子，我找我儿子去，这不是吗？买的这匹马3200银，王爷骑上不一定称不称心，但是没有啊，冷手抓热馒头，这不这么回事吗？老人家，请问您贵姓？我姓郑，叫郑峰。哎，小伙儿，你娘俩干什么去？我们找亲属，到山里头。找亲属啊？别去了。小伙儿，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绝不能跟你窟窿小走，都要开仗了。
你看这四下无兵，你是在这个地方再往里走，你不用多走，你再走3里地，你出不来。再说你也进不去。老人家，那您怎么进去？我怎么进去？你瞧，曹怀里一伸手掏出一面腰牌，我有腰牌。哎，我还就这个地方能出能入，除了这儿我哪儿也不能出也不能入。我是给二王秦穗买马去，拿着腰牌。哎，岳爸一想这也不错呀，为了救我的兄弟，我把他绑在这儿。这老头不是坏人，我别杀他。把腰牌抢过来之后，进去救我弟弟岳兴，有何不可呢？刚想到这儿，老头说话了：“小伙子，这个腰牌除了我，任何人都不好使。你拿去，你不信，你进市上保证不好使。得，幸亏我没抢啊。这怎么办？”小伙子眼珠一转，回头看看娘爸，稍一使眼色，心领神会，对他实说：“这人不像是坏人。”岳爸这才站起身来，深深施了一礼：“老人家，我也跟您实说了吧，啊，你刚才怎么跟我说假话了？是啊，我不是进山去寻亲访友，哦，那你是干嘛的？我要到里头救人。救人？救谁？我有个兄弟，他进山到现在没出来。哦，那小伙子，你是保天朝大国的，不错。如果要问，我爷爷金台大元帅，号称南圣人；我的爹金锤无敌太保岳云。哎呦，原来是公子爷呀！哎呀，公子爷呀，今天你幸亏遇上我了。你怎么倒是跟谁说实话呢？这要遇上别人，那如果往里头一抱，你不就完了吗？老人家，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之内容，您不像是个坏人。您是中原人士啊，既然是中原人，就应该有爱国心。难道说您愿意这两国交兵，两下说70-80万人马完全死在燕云山？啊，公子爷呀，我是个御马夫，我有什么能力我能阻挡二王千岁？别打了，回国吧，岳雷岳元帅你也走吧，别打了，和平解决。我没有这能力，不是？老人家您有啊？我有。你说，如果我真正有的话，你说出来，我能做得到，我喝出我老头子命不要了。别说我喝的气喘，他有病，我没病，我年轻，我也宁可死。我一个人混这么多的生命，我哪能不愿意呢？老人家，因为您有腰牌，这腰牌，您把腰牌暂时借给我，我进去一趟。老人家，您就永远再也别回去了。赶紧搬家呀，搬走了，然后您家缺什么少什么，您派人到宋营就提找我，缺什么给您拨什么。老人家，您意下如何？啊，你拿着我腰牌进去救你兄弟？是啊。公子爷呀，这个一点儿也不难的，我可以把腰牌给你，可但是有一样啊，二王千岁对我可不薄啊。当真二王千岁有个好歹差错的话，我对不起二王，人都讲良心不是吗？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之报，况且人家

也拿我，哎，怎么说呢？老人家，您别为难，事情好说。压根儿我们中原也没打算把大金国所有的王子全部杀掉，如何如之何？没有。大金国北国的国土，我们寸土不占呢。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口号就是讨回八九二地。让大金国的人马退到长城以北，两国讲和，就这个。我能杀他吗？根本是不可能的。老人家，您算积德做了好事了。老头说：“行，来干。”咱们话在一句，老岳家我知道都是英雄，你居然不能把二。

0: 是不是？你呀，把你的安产交魂武器全部卸下，就带着你这匹马进山。你带他进山，你说你，我可不是瞒你水土啊，公子爷。要说起来，我真有罪。您就报是我的儿子。别人要一问，你说呢？御马夫郑峰的儿子，你叫郑义，我儿子叫郑义。就说我有病，我哈气喘的，到家我上不来气儿，犯病了。你替我来送马来了，保证还能见到二王千岁。至于你兄弟如何，你也能打听出来消息。如果现在要杀没杀呢，你可以抢法场。多谢老人家。哎呀，这一句话提了醒了。梅英雄心里想，我直接见二王好不好？我见到二王千岁，生擒活拿。拿鱼先拿头，砍倒大树有柴烧。二王千岁一被捉住，这阵呢破半拉了，那就好办了。安产交还，一切完全都卸下去之后，娘啊，您在这等着。老头说我呢，老人家，我看您还是暂时先别走。等我走远了，您要么不大理了，您再走。另外，您也别拉着这匹马了。您拉着这匹马，一旦间遇见别人一问您，你怎么不往里走，往外走呢？这还不好办。您最好山势您也熟，您爬山而行，绕小道，您走吧。哎哎哎，对对对对。记下他母亲和马夫不提，单说月霸。拉着这匹马直接进去了，哈哈！果不其然，没走出几里地儿，前边哈哈，一人闪出来了，帐篷啊，马匹呀，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这山上这北国的人马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麻林。拉着马正往前走，有放哨的，抬头一看，哎，站住，干什么的你是？如果要问，我是给二王千岁送马来了。送马来了？不对，郑峰是给买马去了。你谁呀？你是？伸手把腰牌拿出来了。弟兄们，郑峰老人家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儿子。因为我爹到家就病了。他有个喘病，他送不来了。王爷这儿马上就要开仗了，岳雷要破阵，他老人家说的我可不知道啊，需要宝马良驹呢，所以说抓紧时间让我给送来了。啊，那你等一会儿啊，我们需要往里报一声。二王千岁正好坐在牛皮大帐之中，正在开会议呢。所有的平章都督好几百呀，大元帅现在就是大都督，镇里总指挥叫金燕虎，正议论岳雷马上就要破阵了，咱们里头应该做什么准备。这个之前有人报，有人给您送宝马良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向海而行，沿着中国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的海岸线，深入渤海、黄海的襟怀，勾勒出的这片蔚蓝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北洋。北洋之说始于宋朝，清代以上海吴淞口为界，长江以北均为北洋，华北临海的重要口岸商埠都含纳在北洋之内。这片扼守华夏北方咽喉的疆域，在日复一日的澎湃里涤荡着厚重的过往。山东威海，1895年2月，号称亚洲最强的清朝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在对日军的作战中惨败，全军覆没。

0: 甲午战败，让中华民族陷入更深重的灾难。自强求治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刻不容缓的要事。北洋域内，天津，这是一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九河下梢，漕运繁忙，工厂、银行、饭店、商户沿河生长，中西文化、古今风潮在这里交汇碰撞。时任金海关道盛宣怀也在苦苦思索救亡之道。盛宣怀，清末洋务运动重臣，然而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似乎挽救不了清末的颓势。1895年的秋天格外萧瑟，在忧虑中，盛宣怀伏案起草了一份文件，秉呈给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在这份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秉中，盛宣怀写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参照彼时海外最为先进的大学模式，盛宣怀主张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分别对应大学的本科、预科，并详细描摹了这一学堂的蓝图。9月30日，王文韶据此拟具奏折上奏光绪帝。10月2日，光绪帝准奏，在奏折上留下朱批：该衙门知道，同意在天津设立北洋西学学堂。清代军机处的随手档记录下了这份奏折的处理结果：朱批王哲抱400里马地发回，寥寥几字，颇有分量。
1: 当时清朝的这种递送战报和军报的这个马呀是800里，之后就是400里，选择一个非常快的马来执行，体现了当时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对于教育的这种追求，这种急迫性。
0: 快马加鞭，在扬起的尘土中，一所全新的大学堂在天津获批成立。盛宣怀任督办，时任美国驻金总领事学者丁嘉丽任总教习，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按照规划，头等学堂设立有机器、律历、工程、矿物四门学科。1895年，金门的冬天寒风凛冽，14岁的王宠惠在这里迎来新的学期。对岭南出身的王宠惠和哥哥王宠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在香港经历了极为严格的招生考试，近千人应试，最终的录取名单上只招得60余名。除满志的少年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学堂定名为北洋大学堂，起于海河畔的风，给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了保证教育质量，盛宣怀坚持以西方先进大学为标准，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教习，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用书等方面均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北洋大学堂的学生可以在图书馆里阅读各国书籍，出入科学实验室，参加体育比赛，组织各类社团。从北洋大学堂发端的新式教育模式，影响了此后一批大学堂的创立。

0: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也就是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天津大学档案馆，毕业生的档案资料在这里存放。1900年，北洋大学堂首批毕业生之一，18岁的王宠惠领到了亲自第一号考评。这张会有蝙蝠、蛟龙等吉祥纹样的凭证，也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大学毕业证书。法科专业的王宠惠要想毕业，除了要修习律法总论、万国公法等各类法学专业课，还要经历不少挑战。
1: 当时我们数学里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几何，一个是八线。八线学就是我们今天的三角函数，还有呢，后来我们的物理、化学。

0: 经济学家，也曾是北洋大学堂矿冶专业的学生。他们从北洋大学堂走出，闪耀在中国近代史的星空中。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入中国，北洋大学堂被迫停办。3年后，学校在西沽清军武器库旧址重建的教学楼内复课。1913年，北洋大学堂历经更名，定名国立北洋大学。几年后，时任校长赵天麟用4个字提炼出这所学校的校训：实事求是。赵天麟，天津人，1904年入北洋大学堂法律系学习。从学生到掌校人，他对北洋大学的核心气质有着深切的体会。
1: 实际上它体现的是要学生啊，要有这个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方面的要求，就是一切是从实际出发啊，去追求真理啊，追求卓越，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国情怀。
0: 1915年，以新青年为阵地，新文化运动正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北洋大学的校园里也不例外。动荡的时代，北洋大学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成为民族救亡的思想阵地。法国巴黎凡尔赛宫，1919年1月18日起，巴黎和会再次召开。会上，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并得到英法的支持，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这让时年37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正廷愤慨不已。王正廷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国际公法专家，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律系。他顶着巨大压力，拒绝在写满耻辱的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2: 甚至不惜违背当时政府的训令，把一些这个要求，通过消息、通过渠道传播到了国内。
0: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并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员。五四运动爆发，北洋大学予以坚决声援，组织罢课游行。面对北洋政府的蛮横镇压，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愤而辞去职务，表示抗议。国内民意汹涌，中国代表团最终达成一致，全体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让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张太雷在这场运动中历经觉醒与磨练。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张增让。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一直致力于从史料和回忆中拼凑出外祖父的面貌。
3: 他的同学回忆啊，就是说张太雷是功课特别好，尤其是英文好，另外他身体特别的健康，喜欢运动，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个叫生气勃勃。
0: 五四运动中，张太雷曾多次组织演讲团冲破禁令上街宣传演讲，
2: 就是往返于北京和天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结识了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后呢，他就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0: 一 1920年

0: 十月，张太雷加入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夏天，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张太雷作为代表出席。5分钟的演讲里，他让人们记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回国之后，张太雷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12月，他和叶挺、周文雍等同志一起领导发动广州起义，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和起义总指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在赶赴战斗前线途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牺牲，年仅29岁，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位牺牲在前线的中央委员。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珍藏着一封至今也无人领取的毕业证书，上面清晰地写着张太雷的本名张增让。仅100年过去，这封证书再也无法送抵他真正的主人，但他还在提醒着人们，这个曾经如此优秀而热血的青年，一生都奔走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用生命履行了实事求是、化作惊雷的诺言。1920年，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阶段，并在1929年改为国立北洋工学院。这本钢板桥梁设计课程的作业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字迹工整，全部由英文写成。从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北洋工学院在工科教育上的要求与水准。作业本上红色的修改字迹源自毛以升，他从1928年起出任北洋工学院的院长。1933年起已经辞去教职的毛以升接到一项艰难的任命，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钱塘江险，水文复杂，给大桥建设带来种种技术上的天堑。毛以升带领团队克服了80多个技术难题，其中不少设计师、工程师都是从北洋工学院中毕业的学生。
1: 那我们国产的这个水泥呢，质量不够。那么是我们的校友陈汉友，他呢和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校友王涛研究了水泥的制作方法，那么用在了钱塘江大桥的修建里。但是钢材也不够，钢材也不过关，是我们另外一个校友周志宏用了他的技术把我们的钢材过关了。
0: 历经4年攻关，钱塘江大桥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博雕虫。国家发展停滞的地方就是北洋学生的实践场，从这里先后涌现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等首创成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燃起烽火，全民族抗战爆发。北洋工学院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在陕西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院校联合办学，先后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几经迁徙，西北

0: 工学院的课桌，最终在陕西汉中陈固安放。
1: 我叫周正，正直的正，今天100岁多几天，在西北工学院念了2年书。
0: 1944年，周正还是一名19岁的少年，他从河南一路奔波，考入西北工学院航天工程系就读。
1: 咱们中国航空业不是很落后吗？那时候想造飞机啊，设飞机，设计飞机啊。
0: 抗战期间办学，条件艰苦异常，许多生活设施都得不到保障。
1: 住在草房子里边，草房子啊，架子都一个架子一个架子，架子上摆2块木板，算是床铺。木板上面写作业。
0: 尽管资源短缺，西北工学院却并未放松教学上的严格要求，学生的课程紧，任务重，学起来几乎是分秒必争。
1: 开夜车就是你作业你白天做不完，你得晚上做，晚上做你得点灯，电灯的话，那灯光在夜晚照在天空里边，那校址在七星寺，所以下边一片光明，成了一景，叫七星灯火。
0: 烛光映天，通宵达旦，在烽火中照见兴学强国的未来。从航空工程系毕业的周正，此后如愿参军，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6航空学校任教。他的学长，西北工学院在战火中培养的施昌旭，日后成为了中国高温合金和新型合金钢的重要奠基人。此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自良，中国电机工程领域的一代宗师高景德等一批后世科学巨匠都从这里走出，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工程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历经艰险，回到天津恢复办学。1948年下半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政府下令北洋大学南迁。经过全体师生投票，北洋大学最终拒绝了南迁的命令，坚决留守天津。1949年1月，天津解放。4月，北洋大学在原校址上正式开学复课。北洋大学一路走来，遭遇无数风浪与跌宕，校址数次更迭，不变的是兴学强国的初衷，不改的是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
2: 天津大学呢，一直秉持兴学强国的这个使命，以实事求是为校训。那么实际上也体现了天大人一直是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的重要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去奋斗、去创新、去研究。
0: 从甲午海战的北洋阴云里升腾起救国之问，而答案就写在披荆斩棘的壮举里，写在无数个打破垄断、开天辟地的创造中。成才之路就在脚下，要靠我们自己走，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

0: 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完整地保留给新中国。北洋师生带着兴学强国的初心，踏上服务新中国建设的新征程。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强国之路始于足下。1949年8月，开国大典进入倒计时，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在筹备组面前。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天安门，新中国国旗该如何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升起？所有人都期待一个完美答案。最理想的是用电动旗杆自动升降，国歌起，国旗升，国歌演奏完毕，国旗刚好抵达旗杆顶端，精准同步。可在当时，日常升旗全靠手动，谁能扛起这一沉甸甸的使命呢？重任落在了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校友，时任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负责人林志远肩上。带领团队反复试验，终于万事俱备。可就在大典前夜最后一次运转时，电机突然失控，试验用的红布瞬间被绞进滑轮，卡在半空。危急关头，林志远冷静上报情况，彻夜抢修。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历史性的时刻，林志远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操作，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五星红旗恰好抵达杆顶，分秒不差。此后他主持设计北京的高速路、立交桥等重要工程，成为首批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的获得者。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该何去何从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北洋大学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设立理学院、工学院，加速科研与研究生培养。巍巍学府与新中国一道成长。当时北洋大学与同处天津的河北工学院都在化学、机械、水利等系科上快速发展， 为了整合资源，教育部部署两校合并，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两校合并，自1951年8月1日起正式成立新校，初步意见拟定名为天津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启动，重点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天津大学调出18个系科，调入8个系科，哺育了蹒跚起步的中国高等教育。
4: 我们最先调出的是航空系，调到了清华大学，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北航。比如说我们的石油专业，那调出之后呢，就后来是这个中国石油。
3: 1952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调整后的高等工业学校分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等多科性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从20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
5: 实事求是的精神，兴学强国的这种办学的理念，这种使命责任感，也随着院系调整传播到祖国各方。
3: 天津大学率先推动教学体系改革，建立统一的、有计划、有目标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受教育部委托，学校牵头组织编写教材、教学大纲等，建起实习工厂。
6: 我们这原来呢，机械嘛有一个叫做实习厂，就是实习工厂。我们学的都是机床，机床和制造工艺为主。
3: 新中国教育与科研启航之际，无数海外华人学者怀揣报国之心，渴望归国。材料学家施昌旭曾在1951年5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收到母校北洋大学的聘书，施昌旭满心振奋，一心报效祖国，却遭受了美国方面的阻挠。他排除重重困难，终于在1955年6月踏上故土。
7: 人生观定了以后，他就永远不会变。我的人生观就是要吃祖国的强的。
3: 当时新中国在材料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经过慎重考虑，施昌旭扎根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提出发展铁基高温合金战略。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的关键材料，施昌旭带领团队日夜奋战，研制出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他也时刻心系天津大学的学生们，叮嘱大家实事求是是做人做事做学问需要遵守的第一要义，也是富民强国的重要基础。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大学，他叮嘱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师生有节奏的劳动和休息。临近中午，毛主席登上第九教学楼前的平台，与上万名师生亲切见面，随后到学校工厂参观。

0: 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张美珍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毛主席感兴趣地问，你们认为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好？张美珍回答，当然是这样好了，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又学会了实际技术。毛主席视察后发表了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
1: 17号上午，通知我们到莫斯科大学开会，大家非常高兴，一定是毛主席跟我们接见我们了。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属于你们的，世界的前途属于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我当然一辈子不会忘，而且时时刻刻勉励着我，鼓励着我。
0: 张国雄以全校唯一的全优成绩毕业，他先后担任过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主任、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首任院长，还兼任过天津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59年3月，天津大学被中国中央指定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学生有组织地参加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2: 你必须得是瞄准这个重大战略需求，你必须瞄准地方的经济，你只有这样你自己你才有根基。
0: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重点考察化工系于国从教授所在的重水分离实验室。重水是研制核武器、利用核能过程中的关键原料。
3: 给我们鼓励，当时啊，他就说知道我们搞重水，他就说，现在有人查我们的波子，我们呢是一定啊要争一口气。
0: 1958年，中国首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行，但由于国际关系突变，重水供应突然中断。于国从临危受命开发浓缩重水的两塔法，解了新中国核技术起步阶段的燃眉之急。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不仅实现重水自给，还成为重要的重水输出国。北洋大学航空机械专业校友吴自良曾表示，自己就是祖国的一根链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一个致命难题摆在面前：核燃料铀235在天然油中仅占0.7%，提炼的核心技术被美英苏三国严密封锁。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5、6年内攻克这一心脏。吴自良带领团队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任务。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自良感叹道：“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链条人光荣的使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1981年，国务院授权天津大学为学位授予单位，招收第一批博士生， 1983年，学校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系，第二年成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高校，还与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学校和机构交换资源，循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路径昂扬发展。1982年，学成归国的王清月回到天津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飞鸟激光研究室。后来他创新性地将成果应用在精密测距、精密微纳加工、激光光谱学和生物光子学等前沿领域。对于天津大学的学生来说，母校是梦开始的地方。
4: 我叫康一兰，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力学系的退休老师，78年2月份入学。我对天大一直都很向往，拿到通知书的时候真是特别特别激动。
0: 康一兰的导师是中国实验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贾有权。早在20世纪60年代，天津大学从全校教师中精心选拔出80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其中有18位骨干教师被誉为天津大学的18罗汉，贾有权就是其中的一员。
4: 当时力学领域全国就4位专家，我的导师就是其中一位，所以他参编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本材料力学。他对课堂的内容组织的特别好，讲解特别流畅，我觉得作为一个天大人挺自豪的，我也为天大的这个各方面的成果和发展感到自豪。
0: 天津近代中国工业摇篮，在纺织、化工、机器制造等领域实力雄厚，激励天大学子奋进。1978级学生李新刚的作业笔记展现了他对化工专业的钻研。
5: 我在海日期80年的话应该是大三年级的时候，力学课和我们化工有关系的，化工原理也是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
0: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化工原理这些高难度课程，李新刚全拿满分。如今他担任天津大学晶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带领学生们攻坚克难。
5: 实际上化工是一个咱们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原子能、环境保护，这个新材料、新能源，包括我们光伏发电啊，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0: 20世纪80年代，天津大学开展校企合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为期20年的框架协议，输送人才，并共建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
6: 就是真刀真枪的去做这个学生实践，所以说是多方得益的一个举措。后来呢，也是一个产学研合作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
0: 1983年5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和南京大学名誉校长邝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共同讨论起草了一份建议书，从全国700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较高、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
7: 这个重点建设战略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的211和985的这个雏形。
0: 这份富有前瞻性的珍贵文件被称为835建言，是 世纪之交，天津大学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3年，学校第七次党代会确定上水平、出精品、办特色的办学思路，提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
8: 我是2001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天津大学，是天大培养了我，然后也成就了我。团队的话就是科研攻坚嘛，然后成立了这个海上分店的创新团队，然后开发了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叫海上复合桶型金属一体化安装的创新技术。
0: 2007年，天津大学确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国际科技发展趋势的科技工作方针。天津大学扎根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9: 祖国的发展、民族的希望都和天津大学发展是同频共振的。天大人一直是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使命。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天津大学校友会师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崔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奥运项目总指挥。李兴刚，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设计主持人。赵小军，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他们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彭一刚，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大学的首届学生。求学时设计了天大第九教学楼中央部分的屋顶，耄耋之年仍在教学一线。
10: 建筑啊，既涉及到工程，又涉及到艺术，是吧？它要求是两种思维，我这两方面要平衡。
0: 彭一刚时常勉励大家，一所大学要培养出新一代大师，不能在以往取得的成就和名气上止步不前。这所大学以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取决于年轻一代能做出多大的贡献。2010年，985工程二期国家验收现场，天津大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所有评价项目均获 A，以全优成绩通过验收。
11: 除了学科建设发表多少论文获多少奖以外，其实在社会服务这个贡献的力度特别大。一个国家呀的实力就是靠着千千万万这些踏踏实实在第一线干的人。
0: 2012年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2: 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我们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校训，这已经成为了天津大学最优秀的文化基因。一切从实际出发，去探求真理，来勇于创新。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的百年征程，一代代学子用实事求是的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践行着兴学强国的铮铮誓言。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9: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8: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9: 谁呀？
8: 老舅。
9: 谁？
8: 老舅啊。
9: 你老舅妈来了吗？
8: 老舅董宝石。
9: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8: 你认识吗？
9: 我太认识了、
8: 哎、
9: 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8: 你不认识？
9: 老听的
8: 你根本就不认识，
9: 反复听。我
8: 告诉你、啊、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
9: 嗯、
8: 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9: 谁不认识？认识。
8: 真认识。
9: 真认识。
8: 那太好了、
9: 啊、
8: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10: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8: 哎，怎么走了？你回来，不要再自嗨了，再那，你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10: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8: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10: 哟。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yeah! ！
9: 太好了，
11: 这都两辈子老舅是不是接棒了？
8: 你甭管，这是人家
11: 老舅倒口水了吗？嘿，
8: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啊、都这么介绍，
9: 就是这样。
8: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9: 我学着。
8: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儿。
10: 不敢当。
8: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9: 对。
8: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10: 我想想啊、
9: 嗯、
10: 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8: 哦，
9: 哎，太好了。
10: 这第一要义，
8: 嗯，
10: 就是酷。
8: 酷
9: 管用吗？酷就行吗？
10: 当然管用啊。
8: 嗯，
10: 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9: 差不多吧。
8: 行、哎、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10: 差一点是吧、
8: 哎，
10: 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12: 可以可以可以，
10: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12: 哟呵，
10: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12: 就绝活儿，
10: 这个
13: 这还真的好来。
10: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你
14: 就学他那个。
10: 就我这个，就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13: 想学。
12: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
10: 对？
12: 对，想学。
10: 想学吧，
12: 想学。
10: 想学自己想去。
13: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1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13: 没有，
10: 你想，
13: 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12: 这什么？这什么意思？
13: 不明白，
12: 不明白。
13: 双击，了的了。
12: 哎呦，太傻了吧！
10: 太酷了。
12: 太酷了，
13: 酷，听见没有？
12: 酷，太酷了，
13: 就这个，
10: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13: 啊，
10: 双击六兄弟嘛。
12: 我们就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
13: 六兄弟，兄弟，兄弟，兄弟，慢点，你撒开，你撒开，你撒开。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12: 啊，行。
13: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儿。
12: 哦。
13: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10: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
13: 嗯。
10: 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13: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
12: 哦。
13: 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12: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13: 哎，李丁
12: 好了，
13: 李丁，
12: 这基本功。
13: 你开饭了？
10: 嗯，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12: 腐漏是哪儿漏了？
13: 不是漏，
10: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13: 你给他讲，
10: 腐漏是一种韵律。
13: 哦，
10: 我还实操一下
13: 啊，
10: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逼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 flow， 懂不懂？
13: 我学会了，
12: 学会了吗？
13: 这个 flow 我还真会了，
12: 是吗？
13: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12: 换一个。
13: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 flow，
12: 这也能加 flow，
13: 我试试。
10: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12: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老虎，兵打老虎，
10: 炮兵打什么老虎？
1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13: 是打老虎啊？
12: 什么玩意儿的？
10: 闭嘴！我觉得酷。
13: 我这
10: 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13: 怎么讲？
10: 这裤炸天了呀！
12: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13: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
12: 嗯，这回在哪吃？
10: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13: 那您再教教我们。
10: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12: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0: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13: 就是
10: 想想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13: 节奏
12: 没有啊？
13: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12: 您快板吗？
10: 这个
12: 歌，对不对？
13: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
12: 个
13: 相声的快板。
12: 可以，你先展示。
13: 看看怎么这个
12: 啊？
13: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2: 怎么我来了呢？
13: 他老冲我摇头。
1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0: 他都没及格。
12: 对对，
10: 我看看你。
12: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14: 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

0: 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1: 别买了，这行吗？
2: 知道为啥不行吗？
3: 这怎么不行呢？
1: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 flow，
3: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1: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3: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1: 你试试，
3: 那我试一试啊。呜，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要买消费金皮筋，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
1: 这什么？”
2: 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3: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快板就这么，
2: 从小就这么学的，
3: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2: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3: 是啊，啊，
2: 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3: 对呀，
2: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1: 你站直了，
2: 对，
3: 前一后，
2: 对，
3: 是吗？我们试试，
2: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1: 来来来，走。
3: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2: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啊，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哦，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1: 那咱试试，
2: 你抢。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别着急啊，听我口令，这个我擅长。
3: 行
2: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的要玲珑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层高桌三四一十二，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三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虎，十一口，十一个木子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2: 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1: 哎，老舅，不是老
3: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1: 没有关系，
3: 这回没办法。
1: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3: 还有别人？
1: 对呀、
4: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5: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脑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脑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

0: 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丈高桌，36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36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了鱼子，11盏灯，11个金铃，44两，轰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到了边了，13层啊，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个挠脖，13个木了鱼子，13盏灯，13个金铃，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0: 圣僧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3: 满天星，
4: 地上看
3: 一个坑，
4: 坑里看
3: 冻着冰，
0: 哎，冰上看
3: 立着松，
0: 松上看
3: 烙着鹰，
4: 屋里看
3: 一老僧，
0: 僧前看
3: 一本经，
4: 经前看
3: 点着灯，
4: 墙上看
3: 钉着钉，
4: 钉上看
3: 挂着弓，
0: 看过看过花了眼，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10个人见了9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钟，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就刮得
3: 这么一个绕口令。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7: 是
6: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7: 对，
6: 有的是熟面孔
7: 啊，
6: 有的还有生面孔，
7: 是啊，
6: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7: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6: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7: 哦，杨少华老师，
6: 哎，
7: 啊，
6: 因为他今年90了，
7: 啊，
6: 行动啊也没问题，
7: 嗯，
6: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7: 哦，
6: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7: 哦，
6: 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
7: 啊，
6: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7: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6: 啊，
7: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6: 怎么着？
7: 我替他。
6: 你替他像什么？
7: 怎么了？
6: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7: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
6: 不着四六。
7: 他替不了，
6: 嗯，
7: 我替
6: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7: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8: 哎，
6: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7: 哎，对呀，啊，哎，
6: 可以，可以，可以。
7: 啊，
6: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7: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6: 你们俩就不该来？
7: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8: 就是
6: 你们俩差点啊！
7: 啊，
6: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7: 我们没有啊！
6: 啊，
7: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6: 你怼死我了！
7: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8: 真是实话实说，
7: 对不对？
8: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6: 导演组开会，
8: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6: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8: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
7: 嗯，
8: 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6: 真好。
8: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6: 什么阻力？
8: 他儿子杨毅呀，不让他来。
6: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8: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6: 谁呀？
8: 啊？
6: 谁这么说话？
7: 不是。
6: 谁这么说的？
7: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哎，
6: 你们俩造谣。
7: 我们俩造谣。
6: 不可能。
7: 怎么不可能？
6: 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7: 是给您打电话了。
6: 啊，
7: 怎么说的？
6: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
7: 啊。
6: 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
7: 啊，
6: 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7: 导演，
6: 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7: 杨老师您不着急。
6: 您对相声
7: 导演

0: 说话吗？
1: 啊，那就是这么
0: 就这么夸您。
1: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玉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0: 不是，
2: 您这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们。
1: 这
2: 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1: 啊，就这么说的。
2: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1: 电信诈骗啊，
2: 谁信呢？
0: 我听着像瞎话。
2: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1: 不可能，我给他打了电话。
2: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1: 他们请我，
3: 你给谁？
2: 哎，导演组吗？对，我是杨毅呀、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钊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1: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2: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1: 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0: 怎么不是、
1: 啊？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2: 啊？什么？
1: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0: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传帮带。
2: 你赶上了，哎，
1: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0: 怎么个传帮带？
2: 就是说我们俩呀，带带您。
1: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0: 会什么、啊、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2: 就是你没有、
0: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2: 对、
1: 文学色彩。
0: 哎，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
1: 啊。
0: 沙翁知道不知道？
2: 沙翁知道吗？
1: 沙翁知道，就那沙川大号的叫沙翁吗？
2: 您明白吗？
1: 真是
2: 老爷子明白。沙翁、哎、
0: 对，
2: 沙翁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0: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1: 哦，是莎士比亚。
2: 你整的谁明白呢？
0: 尊称
1: 剧作家
0: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啊，
0: 原著英文
2: 啊，
0: 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1: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2: 你听，您
1: 给我来了英文、哎，
0: 英文原著，而且伦敦腔。注意，啊、老师
1: 听着呢。
0: Good morning， 行吗？
1: 啊、行、啊，
2: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0: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1: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0: Good morning， 右边的 Juliet。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dy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2: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0: 哎，
2: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0: 能懂。
2: 是伦敦讲伦敦的18站吗？
1: 胡说八道。
2: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0: 巧妙。
2: 您行吗？
1: 就你们说这个
2: 啊，
1: 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个大头到尾人都懂。
2: 您来
1: 一套一套的。
2: 来，
1: 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2: 来
1: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去是 go、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
2: 这
1: 脆声
2: 杨老师
1: 也是，
2: 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0: 少儿英语
2: 小孩儿歌嘛，那就是
0: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1: 基本功、
0: 您这也太简单了，
2: 甭来那没用，
0: 对不对？
1: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2: 啊！我来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1: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2: 有啊，
1: 都有什么呀？
2: 绕口令
1: 你有吗？
2: 太有了，
1: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0: 最简单的，
1: 来一个，
0: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
1: 嗯，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我这个选择性强
1: 哦，
0: 选择范围广。
2: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1: 加左溜了，
2: 听我那个
1: 加左溜了，
2: 来点难的，
0: 可以
2: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0: 这太难了，
1: 太大了，
2: 这不好来吧？
0: 这不好来，
1: 这相声演员来不了。
2: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啊，
1: 听着呢、啊，
2: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
1: 啊？
2: 哎，打南边来了个塔吗？
1: 塔吗？
2: 来塔吗？干嘛呀？
1: 就是、啊、
2: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
1: 哎，
2: 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1: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2: 打南边，你别着急，
1: 认真点啊，
2: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 金塔嘛。哦。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清楚。
2: 金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1: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2: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1: 我不信。
2: 我给您来一个啊。
1: 来一个。
2: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啊。山前有44只石狮子。
1: 不错，
2: 这不好来，
1: 难度大。
2: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嗯，山前有44只石狮子，嗯，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哼，我就给砍了，
1: 啊、就完了。
2: 砍后不太好背。
1: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2: 杨老师，
1: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
2: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1: 这叫艺术啊！
2: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1: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3: 当然，
2: 我买车了，嚯！
4: 我买房了，
2: 我结婚了，
4: 我都离婚了，
1: 该。
3: 就说能挣钱，
1: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哎
2: 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1: 什么叫我会什么？啊，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2: 光头一般来不了。老师，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1: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2: 那是不容易，
1: 得了一回奖，我那光口谁也来不了。
2: 您来，
1: 有兰陵王入阵舞，飞雷格了巴，
2: 杨老师，
1: 你看看
3: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2: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1: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2: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1: 有的是，
2: 来一个。
1: 你们不会的，嗯，
2: 来呀，
1: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
2: 我
1: 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眼球跌架拳、马屁拳打拳、李逵硬崩拳、李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3: 那我们也不学。
1: 为什么不学？
2: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3: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2: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3: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2: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3: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2: 我什么特点啊？
3: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2: 广场杨丽萍儿。
3: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2: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3: 兄弟，加油！
2: 放心，我杨丽萍儿。
4: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2: 儿子，
4: 爸，没叫你。
2: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4: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2: 芹菜馅的行吗？
4: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2: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

0: 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1: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0: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1: 你请大夫干嘛呀？
0: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1: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0: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1: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我不，
0: 爸，来了来了来了。
2: 是王总家吧？
0: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2: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0: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2: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不，这大好差，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0: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2: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0: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2: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0: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1: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2: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0: 嘘，
2: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1: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2: 什么意思啊？
0: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2: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0: 我们家没孩子。
2: 啊？
0: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2: 我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2: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0: 是我
2: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0: 是
2: 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0: 是，
2: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2: 你爸手得太晚了。
0: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2: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0: 你跟他对，是，
2: 有病。大爷，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2: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我哎
0: 好。爸，别玩了。
2: 情绪容易亢奋。
1: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2: 狂妄自大。
1: 哎呦。
2: 还自责委屈。
1: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2: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 好，
0: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1: 好好，
0: 来给我给我。
2: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0: 坐吧坐吧。
1: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2: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1: 好，
2: 来，您坐好了。
1: 哎，啊！
0: 哎，专家，你没事吧？
1: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啊，
2: 是。
1: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2: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1: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2: 啊？啊，

0: 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1: 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哦，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
0: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1: 好，
0: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嗯，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1: 好，
0: 叫什么呀？
2: 广场杨丽萍儿。啊？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3: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0: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3: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3: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3: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0: 啊？哦，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3: 顶。
1: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3: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3: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3: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3: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3: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3: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1: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3: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3: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1: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3: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

0: 我有病。
1: 爸，
0: 我
1: 别装了，
0: 别这露馅了。
1: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0: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1: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1: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1: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0: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1: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1: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2: 明。哎，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1: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1: 拿着，
2: 没事，
1: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0: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1: 啊，没事。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
3: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0: 行，走，
2: 走吧。
0: 行，
1: 送你，让司机送送你。
3: 好好好，
1: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你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
1: 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啊、
0: 嗯，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哈、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0: 了，
1: 半夜十二点，
0: 那又早了。
1: 我早去好占地方
0: 啊，也是。
1: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0: 啊。
1: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0: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1: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了。
0: 应该的。
1: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0: 是。
1: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我胆儿小。
0: 哦。
1: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0: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1: 你这是骂我了，
0: 人家听出来了。
1: 小伙子，
0: 嗯，
1: 哎，想停车吗？
0: 想啊。
1: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0: 啊，
1: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0: 我怎么了？
1: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0: 嗯嗯，
1: 那是你们经理的。
0: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1: 那是董事长的。
0: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1: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0: 谁呀？
1: 秘书王小姐。
0: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1: 哎，你小子说对了
0: 啊！
1: 你看这些个车位
0: 啊，
1: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0: 哦，
1: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0: 啊，
1: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掉那个掉那个掉。
0: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1: 这唱山东快书的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就是我们王处长
0: 啊
1: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0: 嗯，
1: 今天不回来了。
0: 是啊。
1: 哎，
0: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1: 就是嘛。
0: 嗯，
1: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0: 应该。
1: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0: 嗯，
1: 这坏了。
0: 怎么了？
1: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0: 不开会去了吗？
1: 啊，是这么一回事。
0: 哦哦。
1: 哎呦，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好闹心的喽。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0: 啊。对，
1: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0: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0: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1: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0: 那你不开会了？
1: 我打的去。
0: 哎，你这不折腾吗？
1: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0: 嗯，
1: 小伙子
0: 啊，
1: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0: 哎，
1: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0: 是啊。
1: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0: 你 看
1: 这个活儿，
0: 嗯，
1: 我不干了。
0: 哎，呦呦，等会儿，
1: 嗯，
0: 老大爷
1: 啊，
0: 你要跳槽啊？
1: 你才是驴了。
0: 哎，我，
1: 你说跳槽怎么回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1: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0: 哎，
1: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0: 你快去吧。
1: 哎，
0: 嗯嗯，
1: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0: 啊，
1: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0: 找着了，
1: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0: 哎，啊。
1: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0: 哦，
1: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0: 哎呀，
1: 这个屁，
0: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1: 哎，你这叫什么话？
0: 什么叫屁呀？
1: 停车场啊，屁呀！
0: 啊，英文字母，
1: 哎，
0: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1: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0: 嗯嗯，
1: 我刚，哎，
0: 啊，
1: 迎面就有个车位，
0: 那你停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0: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1: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0: 哎，
1: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的鞋。
0: 这鞋哪来的？
1: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0: 啊，
1: 先把鞋扔出来了。
0: 好嘛，扔鞋占位啊。
1: 小伙子
0: 啊，
1: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0: 嗯，
1: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0: 哦，
1: 我可告诉你，
0: 嗯，
1: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
0: 啊，
1: 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
0: 嗯，
1: 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0: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1: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
0: 啊，对，
1: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0: 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大娘，
0: 嗯，
1: 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0: 啊。对，
1: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
0: 啊，
1: 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
0: 嘿，这嘴真利索啊。
1: 我是职业的。
0: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1: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0: 难。
1: 下班停车更难。
0: 哎，不对呀。
1: 哎，
0: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1: 啊，是有啊。
0: 啊，
1: 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0: 啊。对，
1: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0: 买不起。
1: 还是他吗？
0: 哎，问你什么毛病你、啊？
1: 你吓我一跳。
0: 谁吓谁呀、啊？这是？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
0: 说，
1: 哎，我能提前上班
0: 啊，
1: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0: 你真聪明，
1: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0: 啊，
1: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0: 嗯嗯，
1: 哼，我哭了。
0: 还是没地儿停，
1: 我说车呀
0: 啊，
1: 咱爷儿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0: 嗯，
1: 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0: 哦，车位很多，
1: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0: 儿啊，停，
1: 嗯
0: 啊，
1: 我发现这地上
0: 啊
1: 有一张纸条，
0: 纸条，
1: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0: 女孩写的，
1: 我给你念念
0: 啊，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
0: 啊，
1: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0: 多温柔啊！
1: 除非你不想活了。
0: 火！
1: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0: 是，
1: 要不我换个地方。
0: 你停这儿命没了。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0: 也行。
1: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0: 啊，
1: 又有一张纸条。
0: 又写什么呀？
1: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0: 哦、是啊，
1: 起初因抢车位
0: 啊，
1: 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
0: 哎。
1: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0: 赶紧走，
1: 哎、
0: 当那第四位。
1: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0: 你换吧。
1: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0: 又发现一张。
1: 两张。
0: 两张纸条。
1: 两条标语。
0: 不，这也太邪乎了。
1: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0: 哎，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
0: 啊、
1: 嗯、啊，为了您一路畅顺，
0: 嗯，
1: 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0: 这很有礼貌啊！
1: 我再看看这个，
0: 快念念。
1: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
0: 嗯嗯，
1: 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
0: 咦，这位以前修过车。
1: 嗯，哎呀，我换个地方。
0: 你换？
1: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0: 为什么呀？
1: 我对纸条过敏啊。嗯，
0: 都错了病了，你看。
1: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0: 想主意吧。
1: 哎呀，我。哎，
0: 嗯，
1: 我又想出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0: 啊，
1: 帮我抢车位，
0: 就这办法。
1: 哎，
0: 行吗？
1: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
0: 嗯嗯，
1: 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
0: 啊，这
1: 连我都乐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
0: 哎，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1: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
0: 嗯，
1: 喜从天降。
0: 哟。喜从何来呀？
1: 我看你都想不到。
0: 什么呀？
1: 就我们单位
0: 嗯
1: 看大门那老头
0: 啊，
1: 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0: 是啊。
1: 哎
0: 哎，熟人好办事啊，
1: 人熟是一宝
0: 啊，对，
1: 车位就好找。
0: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1: 哎，不不不
0: 啊，
1: 不懂。
0: 怎么呢？
1: 不能这么说。
0: 怎么？
1: 我给这老头啊
0: 啊，
1: 给他使个美人计。
0: 哎，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0: 嗨。行
1: 嗯，
0: 我问问你吧，
1: 啊，
0: 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
0: 啊，
1: 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哦，想得开，
1: 死了好几年了，
0: 哎，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1: 太好使了，
0: 嗯，
1: 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
0: 嗯，
1: 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0: 怎么说的？
1: 哎，叫妹子，
0: 嗯，
1: 你听我讲，
0: 嗯，
1: 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
0: 啊，
1: 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等了个等了个等。
0: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
0: 嗯，
1: 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0: 你至于的吗？
1: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0: 哦，
1: 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
0: 哦，
1: 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0: 是啊。
1: 哎，
0: 花，
1: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
0: 啊，
1: 我给这么一路
0: 呀。
1: 嘿，
0: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0: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1: 不知道
0: 啊？
1: 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0: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0: 不回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男人们记住了，以后陪老婆不要说你太黑不适合这款粉底，要说你用这款粉底啊显得皮肤黑，不要说你的腿型不好穿不了这条裤子，要说你穿这条裤子显得腿型不好，不要说你有肚子穿不住这件衣服，要说你穿这件衣服吧显得你肚子鼓。总之一定要把责任推卸给衣服、裤子、化妆品，而它本身一定是完美无缺的。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我们公司要裁人了，老板挨个找谈话，期间大家都是魂不守舍，我也不例外，一直盯着办公室的咖啡机发呆。轮到我的时候，老板问我，谈谈你对公司的看法吧。我下意识地指着咖啡机说，那咖啡机煮的咖啡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老板让我带着咖啡机一起滚蛋了。
1: 切，想让老板知道你经常加班，机智然并卵。
0: 在饭店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新闻，说某某国家又发射卫星成功了。这时旁边一哥们感叹道，哎呀，这人类甚至不能和地球上的同类和平相处了，却不断地尝试联系什么外星人，难道能与他们友好共存吗？另一个哥们说道，
1: 哎呀，那就要看外星人强不强大了啊，如果不强大，我们人类就又多了一道菜。
2: 小学生小雨那个吃饭了，
3: 宿舍呢都说是炒饭，
4: 我们霍修人说豆饭，天津这边叫做酱饭。
5: 小雨先生，你晚上起来，你吃饭的吃啥的？
6: 找鸡去。
7: 哎，老板，你是咋能饭好多斤啊？
8: 啥？
7: 哦，那你再给我加20斤饭，再吃啊。
0: 男人醉了，回到家之后一头栽倒熟睡，水水。于是老婆倒了一碗水过去，老公一饮而尽，在墙上狂乱地抓了几下之后睡着了，不一会儿又醒了叫水水。老婆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老公又是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地在墙上抓了几下，怎么回事呢？老婆自个儿倒了一碗水，学着老公一饮而尽，他也忍不住在墙上狂抓了几下。正所谓死猪也怕开水烫。今天给老爸打电话，爸，清明节我有假可以回去上坟。老爸说，
9: 滚，都快30年了还没有女朋友，还有脸给祖宗上坟。

0: 昨天晚上和几个哥们儿出去喝酒，喝到12点才散。早上，哥们儿来电话了，怎么样啊？昨天晚上回去那么晚，嫂子没有收拾你吧？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他收拾我，我回来以后，家门他都没敢开。骑电动车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们班的一个女生，小女生刚从她爸的别克上下来，冲儿子讥笑道。
1: 嘿，你不是说你爸爸有宝马吗？哦，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0: 我心想，儿子这下牛皮要吹炸了，下不了台了。我儿子机智地回答道
1: ：“有宝马需要开给你看吗？我又不打算泡你。”
0: 作为一个男人，如果错的是你，你能闭上嘴，说明你是明智的人。如果你是对的，你还能闭上嘴，那你应该已经结婚了。括弧，如果你是对的，不闭嘴，那你一定在去医院的路上。水果要洗过才能吃，是因为不干净，对吧？而自来水要烧过才能喝，是不是？那为什么用自来水洗过的水果就能直接吃呢？跟家里人说我 QQ 号被盗了，我妈说：“哎呀，你爸上次 Q 号啊被盗，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呢。你爸没有给我备注，那人发过来就问在干嘛呢，我就知道有问题了。你爸从来都是发个屎啊或锤子做开场白的哦。”我以前想过，要买个骨灰盒藏钱，上面摆上我自己的黑白照。家里要是进了坏人，我也安全，钱也安全。面试官放下简历，让我回去等电话。走过那些一本、研究生，我一个大专生就不抱有什么希望了。过两天接到电话，让我去上班，诧异无比。后来我才知道，我出去之后，面试官的肚子疼，匆忙拿了我的简历去厕所，手机也忘拿了。那是他看过最仔细的一份简历。公司一女的拿自己当女神，动不动就让别人请客，但自己从来一毛不拔。今儿个我们办公室一男生刚领了奖金，这女生闻讯而来，高声问：“刚拿了奖金的，请客呗？你看是请我吃饭呢、唱歌呢，还是请我干嘛？”男生头也没抬：“我特别想请你做一件事。”女生激动得不得了：“我想请你滚出去。”
2: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相信大家听过之后都会有所领悟。

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射手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天蝎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水瓶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对象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告白他都无动于衷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借口总是没有感觉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觉悟呢？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内涵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在意姑娘是否会做饭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华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你喜欢他了，他就会喜欢你吗？不，你错了，他不喜欢，除非你长得好看。你以为你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了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他会真的永远和你在一起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处了那么久他会真的爱你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现在你知道一切是为什么了吧？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

被狮子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金牛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摩羯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天平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一聊天他就去洗澡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电话通不了三分钟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留言总是被他无视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觉悟呢？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文化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在意姑娘是否会矜持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你喜欢他了，他就会喜欢你吗？不，你错了，他不喜欢，除非你长得好看。你以为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了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他会真的永远和你在一起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处了那么久，他会真的爱你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了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他会真的永远和你在一起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处了那么久，他会真的爱你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不，你错了，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长得丑的人，你伤不起。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那为什么每次放完假上班都要下雨呢？啊，告诉大家，这是有文学典故的啊，就是我对文学这有很深的造诣的。就是通常上班跟下雨会更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运啊。什么叫对运？就是上对下，班对雨，是吧？就是上第一个是反义词啊，上对下，班对雨，上班下雨，没毛病，它对运，在渲染这个上班的这个悲凉气氛的效果，烘托出人物的悲惨心情。那有朋友就问了，那下班对什么呀？下班对上天，下班之后高兴的上天了，哎，这。
3: 雨歇凉午游金川，灵岩寺，唐·李白。晨经宿葛，泛金溪，晚似于门，对若曦。且从康乐，寻山水，何必东游入会稽。
4: 荆川就是荆溪，在安徽泾县，它的上游就是注入太平湖的清溪、麻溪、舒溪、朱溪。会稽山在今天的浙江绍兴市南。这首诗是李白于谢良甫同游荆川灵岩寺时所作，大意是乘坐您的船西游青弋江，有一种是到了会稽云门山的若叶溪的感觉，仿佛是在随从康乐公谢灵运找寻山水之胜景，何必东游进入会稽呢？这首叙事百秒诗是李白此行诸多诗中承上启下的一首。李白和友人踏着谢灵运的足迹继续会稽东游，就好像陆游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5: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

0: 慢心，修远心，赌啊！开心副驾驶，快乐心，好听。
1: 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同学一见面就跟我诉苦，说他前段时间啊总盗汗，一睡着就出汗，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又找了个老中医开了十来副中药，喝了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我问，那后来咋治好的呢？一问到这里，我明显看到我的同学嘴角一抽搐，愤愤地说道，我换了个薄被子。坐公交车上太闷了，想把窗子打开，谁知道窗子太紧，再加上手一滑，猛的一巴掌拍到前面大爷的头上。就在那愣住的几秒钟时间里，我把我所有的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都算了一遍。期末考试，小明拿了一张90分的考卷回来，妈妈看了一眼小明，孩子啊，咱们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妈妈问你，90分后面这个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4: 不是的，前面的9是我加的。
3: 男朋友开车送我去办事儿，到门口被保安拦住了。保安问，
5: 干什么的？
6: 来送货的。
5: 那他呢？他是干啥的？
6: 他就是那货。
3: 你帽子到货了，发现有点小，戴不上，和店主交涉，并要求退货。他说不可能。
4: 哎，要不是帽子确实太小，有哪个少女会用头大来做借口啊？
3: 晚上逛街，偶遇老公和他的初恋在一起。老公看到我，一脸尴尬。我说：“
5: 哟，陪女朋友逛街呢。”
3: 只见那女的赶紧靠在我老公的肩上说：“
5: 你老公呢？怎么没来陪你呀？”
3: 我老公啊，我老公遛狗去了。李哥问我，
6: 兄弟，三国演义里你最喜欢哪个呀？
3: 我想了想说，肯定喜欢诸葛亮啊，他知道天下大事儿。说完我问他们，他们都说喜欢貂蝉。听人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吟一会儿，然后抬头45度仰望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样就显得有内涵了。那天我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轰下去了。我爸的额头上有道疤，我的额头上也有道疤，我一直以为是遗传，后来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我爸在床头上扔着我玩，结果扔高了，我直接飞到他身后，一头撞在柜子上，满脸是血。我爷爷心疼了，抡起拐杖就砸了他的头。初中一个同学英语很差，状态好的时候26个英文字母也会被他数出28个来。我不懂，就问原因，他说他是用手指头数的。我看他背到 W 的时候，手指跟着声音就是 W 流，最后就是28个了。
7: 绑带 bandage 还有蕾丝，这些元素其实是 glam rock， 然后加这种 bling 的感觉。我觉得像这个衣服有一些 jacket， 比如说那个 oversize 的那个丹宁的 jacket， 我觉得我是可以 off duty 的 model， 就是在runway 上面或者是 off duty 都可以去 shift 它不同的场合去穿合碎的这种mix and match。 所以它身上穿的虽然是非常 elegant 还 sexy 的一个 knit wear 的一个 dress， 但是配了这种比较硬的一个 jacket， 又有硬还有柔，然后有比较 leather 然后比较有 soft 的元素配合，简直就是完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cool girl 有 taste 的中国女孩，请你到我的专区来购买。
6: 我是驾校教练，有一次接到一个学员的电话，那个学员哭着对我说：
5: 教练，你的车卖吗？我到现在才发现我只会开你的车。
3: 早上妻子含情脉脉地望着丈夫说：
5: 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部 iPhone， 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3: 丈夫亲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说道：
6: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3: 晚上丈夫下班回家，看到妻子点燃了蜡烛，桌上摆着啤酒、炸鸡、油焖大虾，丈夫拿出一个纸盒给妻子，妻子激动地打开，里边是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滴个样子。
15: 为什么和学播音主持的人长相厮守你会很幸福？一，学播音主持的人坐得住，站得稳。二，学播音主持的人心细。三，学播音主持的人懂得欣赏。四，学播音主持的人懂得放弃。五，学播音主持的人懂得浪漫。六，学播音主持的人懂得谦卑。七，学播音主持的人懂得珍惜。八，学播音主持的人会打扮。九，学播音主持的人会思考。十，学播音主持的人有理想。11，学播音主持的人会忍耐。12，学播音主持的人可以省去一大笔设计装修费。13，学播音主持的人会撑门面。14，学播音主持的人都是精神上的巨人。15，学播音主持的人都间歇性温柔，间歇性激动。16，学播音主持的人都有气质和内涵。17，学播音主持的人有个性和特色魅力。 十八，学播音主持的人长得肯定丑不了。十九，学播音主持的人永远看到人的美丽。二十，学播音主持的人懂得回忆。二十一，学播音主持的人是各种各样的贵族，有自己的世界，都有天使一样的情怀。二十二，学播音主持的人都有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二十三，学播音主持的人记忆力都好。二十四，学播音主持的人眼神都非常有感染力、杀伤力、各种力。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0: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1: 女同事们看到牛奶包装上面的画，
2: 牛正在喝牛奶，同类相视，好可怕呀！
1: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希望大家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牛奶本来就是牛喝的东西，好吗？书上说，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傻孩子，因为妈妈生了你呀。我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妈妈说，傻孩子，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吗？

0: 跟女友参加聚会，他酒喝了不少，他指着我手机里的合照，这女的他妈是谁？你今天不跟我讲清楚了，咱俩没完。宝贝儿，你喝多了。老娘才没喝多呢，你快告诉我，这特么是谁？我去，你喝的连自己 P 的照片都认不出来了，是吧？从过去的人生中懂得了一个道理，美食是吃不完的，衣服是买不完的，化妆品是用不完的，脂肪是减不完的，书是看不完的，游戏是打不完的，钱是很容易就能花完的。其实，大多数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的抑郁症是矫情。你的拖延症是懒，你的强迫症是闲得发慌，你的失眠是根本不困，你的选择恐惧症是因为穷。
1: 我创业从阿里巴巴创业，1999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个月拿过工资，工资单都放到我们家老婆账号上去，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那个时候是一个月拿91块钱，我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每个月省钱，我知道再熬几个月我可以买个自行车。现在，哎呀，我没有不就没有这个需求，也不需要担心，我干嘛要担心钱？可能钱是对我来讲就是个资源。
0: 虽然和初恋分手3年了，但是至今仍忘不了他。得知他被男友甩了，正打胎住院呢，我立马赶到医院。初恋躺在病床上看着我，淡淡地说：“小雨，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我慌了，你是怎么知道的？2013年的某一天，一位男子闯入了瑞典的一家银行，这是一次抢劫。他说着，一手持枪指着银行职员，另一只手拿着布袋子。

0: 抢劫者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于是银行职员让他看了墙上一张无现金场所的标识，万分吃惊和沮丧的抢劫者放下了枪。在离开之前，他询问一名工作人员：“请问我还能去哪儿抢钱呢？”
1: 打劫！
0: 女儿是典型的大龄剩女，这晚和妈妈一起睡。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呗，睡不着呢。从前啊，有个小白兔，不叠被子，不做饭，不洗衣服，不找男友，这么大了还一直花他妈妈的钱。行了，妈妈，我有点困了，先睡了。Good night。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说笑话。
4: 这说到物质奖励吧，它有点俗，但是大家伙都喜欢。哎，有人说精神奖励小红花，小红花吧，它只能逗逗小孩。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上课都会拿着一堆的小红花进来，啊，哪个同学表现好就给谁。当时呢，我就看见我老师新买那个衣服扣子掉了，我就捡起来还给他了。老师夸我拾金不昧嘛，就奖励我一朵小红花。我妈这才想起，非常高兴，当天晚上给我加了一顿红烧肉。哎呀，于是第二天呢，我又拿回一朵小红花，我妈看了以后说：“这次应该是你偷的了吧？”我说：“我在你眼中我就这么不堪吗？”经过昨天的事儿，今天上课我就紧紧地盯着我们老师，我看他的扣什么时候掉。然后下课老师说了：“说我以前呢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今天我紧盯着老师，目不转睛，所以呢又奖励我一朵。”以前考试的时候呢，我爸呀也用物质的方面奖励过我，啊，说这次考好啊，我给你500块钱。结果后来我还是不及格，我只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为金钱所动的人。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5: 博都行，明。王庭巷，龙宫三陵五帝国，千年寂灭明空在，龙山连林如朵云，无穷郭水东流海。
6: 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秦设谯县，东汉时期为豫州刺史部治所，北州设置亳州。明代思想家王庭巷在这首诗中描绘了当年亳城绿树环绕的景象。亳州泡桐历史悠久，诗中这句“桐宫桑林古帝国”将亳桐的种植历史推延到商代以前。在亳州谯城区和涡阳县义门镇一带，当地土壤多为黄沙土，白天地表被太阳晒干，夜间土壤便能回潮，被称为夜潮沙，非常适宜泡桐的生长。王庭巷的这首寄游诗表达了人世沧桑而自然无变，仿佛穿越千古，依然在山水树影间回响。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0: 前面的洋葱小窍门，有趣的萌生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1: 萌萌萌
2: 萌萌萌
3: 萌萌萌
0: 萌萌宠时间。
4: 关于汪星人的冷知识：
5: 狗狗的眼睛只能看到黑白两个颜色，
6: 你给它准备那么多五彩缤纷的衣服有什么用啊？
4: 犬类研究专家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子的。狗狗不但可以看到蓝色、紫罗兰色和许多灰色，甚至比人类能分辨的颜色还多。它们在暗中的分辨度也很好，能够捕捉最微小的运动。就凭这一点，狗狗是最好的猎手。不过也有弱点。根据对狗狗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检查结果表明，它们可能分辨不出红色、橘色、黄色和绿色。
5: 什么？狗狗能学会250个单词？你等我250啊！
4: 真的？不是说你250啊，我是说狗狗真的能够认识250个单词哦。有研究证实，最聪明的狗经最好的训练，相当于一个两岁的儿童。它们可以听懂人类在说些什么。这些聪明的狗狗能够学会250个单词哦。一般的狗狗会150个。最聪明的狗狗有博德牧羊犬、狮子狗、德国牧羊犬、金毛猎犬和杜宾狗。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有钱人的生活，真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你的想象力很有限。六年前出去吃饭，购物基本都是付现金；三年前出去吃饭，购物基本都是刷卡；而现在出去吃饭，购物付款都是扫一扫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出门捡到钱的概率几乎为零。

那晚，舟山一位姑娘包下了全程出租车的车顶广告。当晚，全舟山的出租车的车顶顶灯都出现了这样一行字：张建峰，我想嫁给你，我敢嫁，你敢娶吗？为此，姑娘花费了上万元的广告费。随后，姑娘又带着男友来到公园，点燃蜡烛，在朋友们的祝福声中成功求婚。这个故事的结局应该是男生同意了，然后两人一起还债。我的家，我家有爸爸妈妈和我，每天早上我们三人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晚上又殊途同归。爸爸是建筑师，每天在工地指手画脚，妈妈是售货员，每天在柜台前来者不拒。我是学生 student， 每天在教室里呆若木鸡。我们家三个成员臭味相投，家中一团和气。但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也同是操戈，心狠手辣的揍得我五体投地。妈妈在一旁袖手旁观，从来不曾见义勇为，有时甚至助纣为虐。每次考试成绩下来后，80分以下女子单打，70分以下男子单打，60分以下男女混合双打。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妈妈

0: 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看到前面的女生犯困，就叫她回答问题。她站起来之后一言不发，足足站了有2分钟，全班死一般的寂静。老师很无奈地说：“坐下吧。”只见这个女生坐下之后趴在桌上立刻就睡着了。下课时，这女的睡眼惺忪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1: 哎，小雨，刚才我梦到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了。
0: 某男走到收费站口，看见美女收费员甚是漂亮，男直视，女抬头说：“小心肝儿。”男大喜：“
2: 哎，小宝贝儿，
0: 小心肝儿，
2: 小宝贝儿。”
0: 正在此刻，只听哐当一声，收费站的横杆落了下来，该男子被砸得头破血流。女鄙视地说：“
1: 哼，活该，让你小心肝小心肝的，还他妈小宝贝儿，咋不砸死你呢？”
0: 小时候刚学自行车，还不太会跑，就上街了。看到前面一老大爷在走，自己感觉到要撞上了，就大叫：“
1: 哎，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那老大爷果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结果我拐来拐去还是把他给撞翻了。老大爷站起来说：“
2: 小伙子，你瞄准呐！”
0: 我打电话和我妈说：“妈，我没钱了。”我妈一听立刻心疼地说：“
3: 傻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啊，我就不接你电话了，还可以省点电话费。”
0: 刚下班发现车前灯被撞坏了，还有部分刮痕，附近没有看见肇事者，但庆幸的是雨刷下留了张纸条：“
4: 您好，很抱歉刮坏了您的车，当时现场观众太多，所以留下了纸条，旁观者都对我微笑点头，觉得我留下了联系方式和姓名，可是我没有
5: 耶，我没有。”
0: 两口子在机场等飞机，女人问男人：“
4: 哎，什么时候登机啊？”
0: 男人回了一句：“
6: 放肆，父皇犹在，何来登机之说？”
0: 女孩在网上认识了一帅哥，聊得很投机，聊了差不多半年，所以女孩毫无保留地把身高体重全告诉了男孩，男孩只是笑了笑。终于到了见面的日子，女孩如约而至，等了好久也不见男孩来。突然她接到了电话，是男孩打来的：“
6: 你好，我已经见过你了，你果然是个诚实的人，和你自己描述的一模一样，我已经回家了，天挺冷的。”
0: 昨天蹲着等车，时间太久腿麻了，一瘸一拐的上了公交。有个小朋友以为我是残疾人，非要让座。过一会儿腿好了，但是也不好意思说座位还给他。等到下车，我又装作一瘸一拐，就听到后面有人喊：“
4: 叔叔叔叔，你刚才瘸的不是那条腿吗？”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心已掠扎，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你啊，只是不是
0: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那这曾国藩爱研究相出，见着谁都得相面。一瞅这小伙子个头，这个膀劲，再看这个眼神，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曾国藩这一辈子有爱将癖呀，这有个毛病，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这样吧，谁让我赶上了，我想把这个罪犯带到我审案局去问一问怎么回事，你们看好吗？
6: 喂，
5: 曾大人，小人不敢做主啊，我们逃的人发的话让我们抓他，半道您给劫走了，我们回去没法交代。是啊，你们放心，我现在就派人跟你们大人打个招呼，跟尔等无关。好吧，带到审案局。刚一说到这，就被锁的那小伙子哭哭就跪下了。
6: 大人，您就是曾的人
5: 啊？
6: 冤哪，我冤哪。曾的人，只要您能把我给救了，周济我们夫妻团圆，大人，我就是在您面前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大人啊，我倒了霉了，我就好比当年的薛仁贵啊，穷困潦倒，如果大人能救了我，召集我们夫妻团圆，我早晚必报大恩，我能保着您跨海征东，肯定打胜仗，一切我全包下了。曾国藩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是个粗人，哪有这么吹牛的，那薛仁贵就像你这样啊，别看是粗人，说的是实话。曾国藩点点头，好吧，有什么事情回衙门再说。带走。这曾国藩嘛，管的事也是太多的，提刑按察使衙门，那衙门人家是独立的衙门，专管司法的，人家抓的人半道让他给接走了，你说人家能满意吗？曾国藩带着犯人回到衙门之后，没升堂问，没必要，就在花厅里头落座要问一问，马上把他兄弟曾国宝叫过来。国宝，拿着我的带帖，先到按察使衙门见陶大人，陶恩培，陶大老爷，跟他打个招呼，就说他要抓的罪犯在我的审案局，我审问完了之后再给他送回去。 是，
5: 慢着，还有那一妇道，问一问那个妇女住在什么地方，告诉不要难为于他，派几个团兵保护他的安全，不准任何人靠近，如有不礼严惩不贷，给保护起来。
6: 是， 审案局出面，谁敢说别的？曾国藩全安排好了，穿着一身便装，有人把茶水泡出来，把那个罪犯给我带来，把那大个子押进来，刑具撤掉，拨锁拿下去。这大个子跪下了，大人，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姓鲍，我叫鲍超。
6: 鲍超，多大年纪？
5: 26岁，
6: 正是好岁数。你在班道上说那些话，我没听太清。不必着急，也不必害怕，要一五一十，从实讲来。切记要实事求是，若有半字虚假，我可不答应。
5: 大人如禀，但是这么回事
6: 啊，这么回事。那时候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哎，我再这么说你听不清楚，因为这个人呢，在本套书中至关重要，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这鲍超呢，是四川省奉节的人。要一般的来讲，四川人的个相对矮着那么一点，但是这鲍超则不然，天生的身高力壮，比一般的人高了一半。自幼父母双亡，命贫苦啊，怎么办呢？浪迹街头，靠着给人家打打工啊，卖点苦力啊，扛扛抬抬啊，靠这活着。哎呦，本钱身体好，劲儿大，一个人能干别人好几个人的活。后来在18岁那年，他正在街上流浪呢，遇上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四川峨眉山清虚观的观主，清虚上人。老道会武术，拿着个苍蝇栓在街头上化缘，一眼看着鲍超了。哎呀，这小伙子元虎将，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喜欢，就问他，你是哪的人，你干什么？鲍超说了，我没职业，我长个傻大个子，我就卖苦力。心虚上人高兴说，这样吧，既然你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跟我去吧，到庙上去吧，我管你吃喝。
5: 那感情好。
6: 清虚上人把他接到庙里，一开始给他安排他干闲活。虽然庙上的生活比较清苦，但是三顿饭不愁啊，用不着像再早饥一顿饱一顿的，很有规律，所以鲍超挺高兴。你别看鲍超是个粗人，眼里他有活，清虚观所有的活他全包下了。你说挑水、砍柴火、扫院子、干重活、跑道送信，甚至别人那洗脚水他都给烧。这个人要勤快啊，走到哪都受欢迎，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那雇个人你得问会来事不，眼里有活没？有活，这人可聪明了。你不用告诉他，他是活主动全干的。这种人走到哪哪都欢迎，吃饱了坐那就打盹，眼里一点活没有，有什么事就吱一下动一下，不吱是就不动，这样人在哪也不能吃香。所以说庙里上上下下都反映说，这姓鲍的这小伙子不错。清虚上人一高兴，那好吧，就收他为徒弟了，升了格了。这徒弟身份不一样，原来是打杂的，现在正式的弟子了，开始传授他武艺。这清虚上人功夫不错，教给他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长拳短打各种功夫，拉硬弓、举盾子。他本来体质就健壮，原来就会两下五八抄，再有名人这一指点，功夫大有长进。咱这么说，四川峨眉山道教也好，佛教也好， 会武艺的人不在少数，峨眉派自称一派，但是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谁也不是鲍超的对手。鲍超是年年名列第一名，清虚商人当高兴了，哎，收这么个徒弟能不高兴吗？给他争光露了脸了。后来就劝他，孩子，你干脆把头发挽起来，换了装束，你呀、啊、就当老道吧，当老道不错呀，哎，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将来我不在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清虚观就属于你的了，你看多好啊，愿意不？要愿意，哪天咱就举行个仪式，我正式收你为弟子。鲍超把那嘴撅多高，老师啊，我不干，我不喜欢当老道，他心里都明白，太清苦，一点意思也没有，嘴不能这么说，对这个当老道讲究清静无为，到时候一念经念起来没完，我还不认得字，我也记不住，师傅，我不当老道。清虚商人就挺不高兴，怎么劝他不干，后来就不勒他了。那不勒他，你在这待着也行啊，那不好好待着，有一天喝多了

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在这受这罪干嘛呀？老师也不待见自己了。后来夹个包就离开了清虚观，照样过他的流浪生活。他觉得现在我有能耐了，我会几下五八抄，我比当初吃绑硬的多了。这么大的世界，在哪还吃不了一顿饱饭？结果他想错了，想错了，难了。吃饱饭哪那么容易的？处处碰壁，返回头还不如在庙上好。他后悔，后来他当兵了，他心说当兵正对路，我练的就是武艺，吃粮当兵的，好好的干，打几个胜仗，将来一步一步提升，还背不住孤儿一下子呢。他又想错了，没有门路，你上哪儿提升去？你没钱，不认得人，走不了后门，你上哪儿提升去？干了二三年，那个苦没少受，泪也没少出，结果蹦得来蹦得去，还是大头兵，还是大头兵啊！他有点心灰意冷了。第三年，正好赶上太平军起事，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永安建国，正式建立太平天国。这一折腾，清政府害了怕了，四面八方调兵清剿，正用人之际，他又改了军头了，投靠在向荣部下。向荣咱说过，过去有出戏叫铁公鸡，就那向帅，向荣认人。后来看这小伙子叫鲍超，个头功夫都挺棒，所以呢就提拔他当了个石长，还管石文，还真不错。鲍超一想，这回可遇上人了，我得好好干，也该是倒霉，头一次战斗动炮子了，东一炮子打了赶着窝上了，这一下子一病不起，成伤号了。向荣呢围追太平军，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老打吧，老跟着走。向荣临走的时候给安排到一家，这家姓韦，在广西，你就在这家养伤吧，给这家几两银子，多的你养好了你再找我去。向荣领着大队人马走了。哎呀，他是心灰意冷啊，在老韦就一躺，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刚见点起色中了炮子了，也不是他将来啊这装备能不能保得住。老韦的有个姑娘叫菊英，菊英这个丫头是朴实的农户人家的，天天服侍他，给他换药，请郎中给他治伤，一天给他做饭。人嘛，一来二去的经常接触，所以这鲍超跟这菊英就有了感情了，有了感情。后来两个人呢就海誓山盟，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两个人发了誓愿了。等鲍超伤好了之后，菊英跟父母说了，我打算以身相许，我看他够个男人，我要嫁给他。父母一想，农村这么苦，这鲍超也够个人物，别看没什么能耐，但是早晚很难说了，就这个头，这块儿，嫁给他也可以吧，父母也同意了。两个人结了婚之后，要说吃点饭还不成问题，但是鲍超志不在此，鲍超那心没死，一心想追向荣去，找着相帅他识人呢，我跟随相帅早晚立功，肯定能提拔我，我不能就此了却了一生啊。跟媳妇一说，你在家看家，我去投靠相帅去。这媳妇一听，我是你的人了，你走在天涯海角，我就跟着天涯海角，你能把我扔在家里吗？那算怎么回事？你身边也得有个人服侍着。跟父母一商议，夹着包跟着鲍超一块走了，带着老婆去找军队。原来他一打听啊，向荣在长沙，

就带着老婆到长沙来了。结果当时一打听，项王早走了，跟随太平军奔江陵了。哎呀，千里迢迢，现在在哪儿驻军不清楚。鲍朝一看傻眼了，哎呀，这是变化怎么这么大呀？带着老婆住在长沙城里店房了。你想呀，本来就没什么钱，路费就有限，人吃马喂，往这一住，两口子坐吃山空，受得了吗？钱没了。店王掌柜的天天要账，是怎么回事？欠了六天了啊，六天了，什么时候给？我问你，到这样把你扭送官府啊？鲍朝说好的，掌柜的你高个手，我这找亲戚没找着，我现在想方设法赚钱，赚了钱我一定给你，我绝不拖欠，不就得了吗？说不拖欠，是哪儿挣钱去？那钱不是好挣的。天天见人鼻胀鼻的，自己都有点发疯了，这后悔就甭提了。这点点兜里抠搜抠搜，还剩五个大钱。拿这五个大钱找了个饭馆，要不起菜，打了二斤白酒，要了一点花生仁，这还够。一口气把二斤老白干全喝了，嘎嘣嘎嘣嘎嘣，心里就烦躁，听说他妈怎么这么倒霉呀？下次应该怎么办呢？穷困潦倒啊！这才知道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不过现在当没的可当，卖没有值钱的玩意可卖，这是怎么办呢？这是二斤酒一入肚，脑子一发胀，做蠢事，他的神志就不清了，胡思乱想。把酒壶摔了，啊啪！吃饭的人吓一跳，就说有病了，喝醉了，都看着他。哎，你们都听着，有没有买老婆的？啊，我要卖老婆，我叫钱爹疯了，谁拿出200两银子，我就把我老婆卖给他。绝不食言。一般的人以为他喝醉了耍酒疯，不理他。也有有心人，有一个人呢是个皮子，你看那酒饭茶肆经常有皮子，也没有正当的职业，这皮子过来了。哎，老兄啊，你是不是说醉话？你才说醉话，喝醉了心里明白，那你说的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啊！200两银子你就卖你老婆，你老婆在哪儿呢？在王家店房，不信你去看看，人样子拿着出手。啊，那样你岁数不大，你老婆岁数也不能大。我说我可不是闹着玩，我给你介绍一个啊，中间得有我的好处。我你听听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回家再给加点酒加点菜，这钱我出啊，先见他等一会儿。这皮子就走了，找谁去呢？找他们掌柜的，姓马，棺材铺的掌柜的，有俩钱。老伴儿死了，打算续弦，这个弦不好续，没有合适的，为此这马掌柜的请范畴，托了不少朋友给他介绍，其中这皮子就知道这件事儿，来找马掌柜的，跟这事儿一说，马掌柜的说是吗？光听小说上有卖媳妇的，这还真有啊！那人在哪儿？在饭馆呢。你跟我去看看。马掌柜的就来了。马掌柜的46岁，来了之后见着鲍超，这么一问，真的，那真的，你看看你媳妇，那不看看？这钱也不在少数。鲍朝迷迷糊糊的领着他们回到店房。你这是酒后无德呀，这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挺好的人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酒入愁肠，酒入欢肠。入欢肠了他不醉，入愁肠那就更愁。八呀，把门开开，领了一大帮人。他媳妇不知道怎么回事，吓愣了。你喝多了，没事，让他们看看你。
那媳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马掌柜在门外一看，哟，他那小媳妇真不错呀，个头窈窕，团乎脸，大眼睛，毛乎乎的，看那意思很朴实，是好人，就愿意了。拉着鲍超又出去，我老弟，你真心真心不反悔，哪有反悔的？我现在就给你40两银的定钱，哎，人我接走了，钱我给你，一手钱一手货，你得给出个手续，出手也就出手续，鞋子那白纸画黑道，嘴头说没有用，现在也是打官司，得重证据，你说再有理不好使唤。白纸拿来，人家腻好了词儿，给他念了一遍，行行，没错，200两银子交了40两的定钱，愿意把媳妇出卖给马老板，绝不反悔。他爸写完了，同意了，手雅点摁上，摁就摁。还有一张再摁，哎呀，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下笔千斤重，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出。那么轻易就写那玩意儿，轻易就摁手雅呀，要命这玩意儿！拿着官府一备案，锁在档案里头一辈子，几辈子，这玩意儿也存在，你也翻不过个来。所以鲍超一念之差，出卖了老婆。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鲍超酒后无德，把老婆给卖了，给人家欠了字，画了押了，人家把定钱留下走了，明天来接人。他呼呼睡了，等一觉醒过来，天还没亮呢，他口有点渴，媳妇儿菊金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儿，打来水让他喝，他呱呱的像咽驴一样咽饱了，咕噜咕噜脑袋想起来了，哎呀，其实我那是做梦是真的，

看看手指肚红的，那印胎呀、啊，想起这是真的。哎呀，脑子嗡嗡直响啊！开手匣一看，白花花的40两银子，证实都是真的。你说这玩意儿再反悔，怎么反悔？白纸画了黑道了。他把经过跟鞠英说了，鞠英也哭开了。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天亮人家来要人来了，拿着那160两银子，一手钱一手货吧，小轿抬来了。那老板还挺高兴，把屋里都收拾好了，还寻等着续弦的媳妇到家还热闹热闹呢。亲友都下了通知了，这一接人来，这鲍超就反悔了。鲍超把眼一瞪，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干什么？那昨天讲的事你忘了？这是你出的手续，他妈我喝多了，没那么大重事。他把这40两银子拿出来，给你滚。那人家能干吗？一怒之间，人到衙门就把他告了。到了提刑按察使衙门，出示证据，怎么回事？逃的人一听，这还了得了？这是反悔吗？马上派出差人把他逮捕问罪。这事儿，这女人就断给人家老马去了。你出去手续怎么说怎么是？所以七八个小伙子拽着鞠英往家拽，说是你是马老板的人，断给他了。哎，这边官府把鲍超抓起来锁上，要送到官府治罪。这就是这么回事。鲍超在曾国藩的面前跪着，声泪俱下，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曾国藩听完了，心说：“鲍超，你的人品恶劣，人品不怎么地。就是酒后无德，也发自你的真心，你不怎么想起卖老婆来了？”你亲口介绍的，你在受伤期间，这个鞠英床前床后侍奉你，对你有恩呢、啊。你穷困潦倒的就卖老婆，说你喝醉了，那是找借口。这人的品质恶劣，曾国藩这心就翻了一下个，就想不管，但又一琢磨，用人之际。情有可原呐、啊，在历史上许多名人也曾有过这种事儿。吴起不就卖过老婆吗？吴起因为当大将卖老婆升官，那是历代的名人呢、啊。哎，他穷疯了，也可以谅解吧。不过这种人，将来得对他不得意。他又仔细给相相面，海涛，曾国藩一看这个人呢，眼神有点飘忽不定，可以利用，不能信任。这人脑后有反骨啊，这就冲这一手，将来背不住就背叛我呀！曾国藩还真就说对了，真就说对了。但是现在用人之际，就他这个坨，就他这个能耐，看看吧，以后再说吧。爱将痞，鲍超，你做这个事儿做的真不怎么样啊？你真不是个人，大人怎么骂都对我真不是人，我他不是，真不是人，我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下不为例。办任何事情把良心得磕正了，你懂吗？是，这回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对不起鞠英。这样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你是个年轻人，可以谅解。你这官司到我这就算完事了，啊？逃的人那面

0: 派人去进行解释，我就把你留下，召集你们夫妻团圆。往后你在我的团练大团里头任职，当一名教官，你很愿意？
1: 你说什么？
0: 最没了，在我这大团里当教官，你乐意吗？
1: 哎呀，我的恩人的，
0: 蹦，脑袋磕那么大个包，真心的，省里别大人呢。您是我出生父母再造爹娘，我今生今世绝不忘大人的恩德，你叫我干什么都行，我愿效犬马之劳。好吧，但愿你口心如一。今日今时你说这话你记住，我能忘吗？铭刻肺腑，脑子里磕了板了，绝不会反悔的。站起来吧。来来，大人，我写封信送到提刑案院衙门，跟逃的人解释解释，这报酬我留下了啊，我留下了，关于怎么事我进行处理，另外跟那掌柜的姓马呀去办理一下手续，把原来那字据撤回来，也别让人家受损失，在我的账上支50两银子，算人家的损失费，把那个菊英也接到这儿来啊。
1: 是，
0: 这去办去了。曾国藩有权呢，雷厉风行去办，把菊英也接来了。这消息就在团练公所就传开了，人们说这大人干嘛呀，这是把一个罪犯赦免无罪，还收他当教官，看着他什么了。虽然说大伙没敢跟曾国藩提，曾国藩也知道大伙是这么想的，为了压压大家的口舌，曾国藩乐着站起来，宝超，下面洗个澡换套衣裳再来见我。哎，下去好好洗了个澡。哎呀，那些人一看都撇嘴，那盆水洗完都是泥汤子，一瞅这个大概3年没洗澡了啊！这回洗完了，换套新衣服。这鲍超长得好啊，个头也大，浓眉大眼。这一洗完了澡，换上衣服，变成俩人了。大辫梳的溜光，再来见曾国藩。曾国藩看看，真是虎将也，大脸盘子，一瞅真是虎将。把咱们大团的头领全都请来，什么王干、罗泽南等人等人，大小头目全请来了。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此人叫鲍超，从今天开始任咱们团练里的教官、总教官呢。今天叫大家看看他的武艺啊！我鲍超，好好献献艺。让大伙给你指教指教。人们闪在两旁，就在这院里。鲍超心说：“有刚的使得刃上。”现在是我出人头地的时候，报答曾大人。要带他几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噌一窜，跳到院里头。人是俯至心灵，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大人。”我鲍超献丑了，粗拳笨腿，求大家指教。
1: 嗨，
0: 我这一大一双掌，一大身子往前一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的是梅花拳。梅花拳讲究是内柔外刚，看外边行云流水之霹雷闪电。要讲内在养气养神，以固基础。曾国藩虽然不懂得什么叫武术，但他也见过不少，在场的都是练家子，人们都是行家里手在那看着。他说练的真不错，一开始慢，后来快，双掌挂风呼呼之响， 练完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掌声雷动。
2: 好，
0: 曾国藩看了看周围，就说你们不服啊，你们没有一个能赶上鲍超的，论才学可能比他高得多，论武艺你们差得远呐、啊。

趟大枪，枪练完的练单刀，单刀练完的举盾的和石锁，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场之人无不惊骇，这一下全给镇住了。再看人练完了，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大口喘气，不是脸上的汗也下来了，不行，没跟没事一样，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还是那么从容，证明人家基础深厚，功底深，这一下全服气。好，各位啊，让鲍超在咱们营中做你总教习，大家觉得怎么样？同意赞成？太够格了。鲍超是容光焕发，心说从今之后我两世为人，我得报答曾的人，我得报答呀。曾国藩传话，咱们今天来了人才了，杨再福也来了啊，我心里特高兴，今天放假一天，大排宴宴祝贺迎接二位人才。大团里头排摆酒席，开始祝贺。他在这祝贺，麻烦来了，麻烦呢，什么事儿啊？七星暗查史司陶恩陪陶大人挑理了。陶大人一开始夹着手下的差人回来了，就跟他讲：“你让抓的那个人叫鲍超啊，叫曾国藩给劫去了。”曾国藩接去了，他干嘛？那我们正往回抓人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他说他想过一趟问问，问完了再把人给放了。是放啊，是交给您，那就听您的。现在他把人带走了。陶恩培一听，什么？你曾国藩也太有点不像话了吧？你管这事有点太过了吧？我抓的人你给接走算怎么回事？一会儿又来人拿封信，曾国藩写的，说据了解鲍超情有可原，属于酒后无德啊。现在这事我给判了，判他无罪，我收留他在大团当一名总教官，这官司呢就算了结了。陶恩培一看，气得脑瓜直不能，心说这曾屁头你管的事也太宽点了，你管的是我的事吗？你不就是个团练大臣吗？你现在要包办带屁是怎么的？顺轿，把轿子给他准备好了。陶恩培这个老头子快七十了，迈步上了轿子，呼呼直喘，一直到了巡抚衙门见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一看这老头子来气的胡子都撅起多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两个人都是好朋友，还沾点亲戚，分宾主落座。骆秉章就问：“怎么了？”“烦了，烦了。”“我大人，把湖南就交给曾国藩得了，我们不干了，不干了。”要我这个提刑暗查使什么用啊？我抓的人半道他给劫走了，明明此人是个兵痞，兵痞把老婆都给卖了，什么叫酒后无德呀？像这种品质恶劣之人应当从严治罪。他不但没治他的罪，您看这封信没，还什么委他当个总教习，成了教官了啊！我接的案子他那给判没事了。我说巡抚大人，有这理儿没有？朝廷封官设职，各司职守，各管一摊儿，他一个团练大臣这么干太专横跋扈了，手爪子伸的太长了，该他职权范围内的他管，不当他管的他还管，这还了得吗？长此下去，湖南省文

0: 衙门多余啊，我们都没用了，叫他一手遮天得了。得吧得得吧得得吧得，说了好半天呢。骆秉章在这听着没做回答，心里头有数。骆秉章咱不止一次说过，老油条啊，在官场二三十年嘛，当初的时候做过知县，做过知州、知府、道员，当过布政使、按察使，这个衙门那个衙门多年了，现在升到巡抚，经验丰富，对官场的事情他是深知，他心里头有数。他心说曾国藩不愧是一员干将，实事求是，非常认真，如果大清朝的官都跟他一样，朝廷就不会烂到现在这个程度，也都像曾国藩那样就好了。无奈这些人昏庸腐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一个比一个懒，一个比一个滑，才烂到今天这个地步。曾国藩好样的，我佩服。但是翻回头来，他对曾国藩这种专横，管的事这个多，不听话，他也有反感。心说话，你一口气杀十三个人，连王琦你都不请，什么事你自己做主，把我这个巡抚没摆在你心里头，要我什么用啊？你叫我这个巡抚怎么当？所以心里也不满意。听陶的人说完了，笑了一下，哎，算了算了，医生啊就是这个脾气，早晚强梁人惹祸招灾呀，算了吧，啊，这事但能且过，就让他过去吧。再问忠诚大人，你要这么说话我可就没词了，不过要有曾国藩在长沙，我这官我肯定我不干了。不光我这么说，您了解了解，哎，连咱们湖南提督鲍起鲍都恨他的牙根痒痒。哎，这倒是个新发现。哎呀，骆秉章一琢磨，鲍起鲍还恨曾国藩，他俩矛盾从哪来的？他心里头一翻个，真要是这个混蛋提督反对曾国藩，那么就能打打他的气焰。你看我冒不开说，鲍起鲍是个混蛋，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借助鲍起鲍压压曾国藩，这也不是也是个好办法。哎，表面他没露声色，哦，这话我就不明白了，鲍军门和狄生有什么矛盾？哎呀，大人您怎么不知道啊？他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说完了，骆秉章心中说：“好了，有好戏看了。”嘿嘿，曾国藩呐，你要是真把他给得罪了，恐怕你在湖南就站不住脚了。那么说，你说到这儿，鲍起鲍和曾国藩有什么矛盾呢？无外乎官场这一套。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就是曾国藩接任了团练大臣之后，到长沙开展工作，把那大团的一千多人拉到长沙。咱们说过，曾国藩值得人学习的就是认真，就是实事求是。要么我不干，我要干，我就认真去干，绝没有掺行使水啊，弄虚作假，没有，他这个人就是务实。这一千练勇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把他们分成等级，怎么样训练，日常都应当干些什么， 抓的就特别紧，特别在操练这方面十分认真。为这个事儿啊，他先找过鲍起报，鲍起报是湖南提督，按现在的官衔就好像湖南警备区司令官一样，带兵的头子，武官之首。所以呢，曾国藩找过他，说鲍军们呐，你看今后这个训练怎么办？南门外大操场就这么一个演兵场，我看咱这么办，平时呢我的团勇，你的绿营兵，咱们分开练兵，互不影响，好不好？如果呢为了想提高，最好五天会一次操，五天咱集合起来开始会操，你看怎么样？鲍喜报一琢磨，为了全军着想，也不得不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

0: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每年的假期，人们都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旅游主题。2023年以来，一个旅游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去雪山看猴。人们所说的雪山，就是位于云南省黎庆藏族自治州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看的猴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滇金丝猴。2024年的春节以来，各地的人们果然慕名而来。虽然对这种神奇的雪山精灵向往已久，但人们也心存忐忑。活跃在深山密林中的滇金丝猴，能轻易看到吗？不远万里来看猴，是否会扫兴而归呢？让大家惊喜的是，不用翻山越岭，每天赶在工作人员投放食物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它们了。孩子们还可以聆听护猴员讲讲滇金丝猴的奇妙特点，以及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有趣往事。来到这里，人们才了解到，许多滇金丝猴都有各自的名字，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去，也目睹了人类为研究和保护它们付出的努力。
5: 有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有一张长得非常像人的面孔，猩红色厚厚的嘴唇，它能像人一样微笑。您能猜出这是哪种动物吗？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就是它，这就是滇金丝猴。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格致论道讲坛上，滇金丝猴的早期调查者之一龙永成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滇金丝猴为什么看上去像人呢？他专门用自己的照片和滇金丝猴进行了对比。他说，这张照片想表达的是，滇金丝猴的口腔结构跟人类非常相似，它的牙齿排列形态以及颗数和人类一样，换牙也与人类相似，只不过它换得更快一点。而且滇金丝猴的面部是有笑肌的，它的笑肌虽然是不完全发育，但也可以呈现出微笑的样子。在龙永成老师看来，滇金丝猴的表情和人类非常相近，就如同许多濒危动物一样，这是一种极其美丽而传奇的动物，它也曾经历经波折，面临过濒危灭绝的境况。
4: 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古人对金丝猴一点也不陌生。直到今天，在贵州梵净山上还有一处古寺，叫做果然寺。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这里曾供奉着一种名叫果然的神兽。那么果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三国时期的史籍《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曾有一种名叫果然的动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它的体型与猿猴相似，并且鼻孔上翻，这正是仰鼻猴属的典型特征。不但如此，古人甚至细致地观察过金丝猴的习性特点，认为它们懂得长幼尊卑，是仁义之兽。唐宋时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坐具曾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戎座。学者们认为，所谓戎正是金丝猴，戎座是以金丝猴脊毛制成的坐垫。由于十张皮毛才能制作一套戎座，这样的坐垫格外珍贵。戎座之风一度延续至明朝，随着金丝猴的数量锐减，戎座之风也无法继续。此时，金丝猴的命运已进入了低谷。赵旭毛，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老师指导下长期观测滇金丝猴，完成了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将结合滇金丝猴的前世今生，为我们解读雪山精灵背后的种种奥秘。
6: 2018年哈，我们在这个国际知名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论述啊，你看从2000年来，咱们中国的这个仰鼻猴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变化。我们看这张图，其实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它整个东部、南部都有。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退缩到咱们这个西部的几个省份啊，像四川啦，像云南啦。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大约在那个公元1200年左右。
4: 公元1200年，正是南宋晚期。一方面，气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影响了金丝猴的分布，同时，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导致人进林退，林退兽失，金丝猴的生存区域不断萎缩，唯有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才成为了它们的栖息之地。
5: 这种原本属于中国的动物是如何被西方人所了解的呢？这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法国学者戴维，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0: 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他在1862年至1874年曾三次来到中国，采集了多种动植物的标本，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大熊猫、麋鹿等等。1869年初春，在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之后，戴维在日记当中提及，1869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两周前去东部地区的猎手回来了，他们带回六只猴子，应该是新种，中国人叫他们金丝猴。他的脸很奇怪，呈青蓝色或绿松石色，鼻孔朝天，尾巴长而壮，背披金色长毛。他们栖息在尚有白雪覆盖的高山树林中。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已经将这种物种称之为金丝猴。那么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生活着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
1: 1869年，戴维把获得的金丝猴标本运到了法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学家亨利·爱德华兹和自己的儿子，同为动物学家的米勒·爱德华兹充满了欣喜。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分析比对，并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这些奇妙的猴子究竟该如何命名呢？端详着它们金黄色的毛色和有趣的朝天鼻，老爱德华兹想到了16世纪的一幅名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的画像。这位女性同样长着俏皮的鼻子，披着一头金色长发。老爱德华兹随即将金丝猴命名为罗克塞拉娜。不过在两年后，他的儿子又根据戴维的建议重新为他命名，并且确认了一个新的属，仰鼻猴属。这便是分布在我国四川、甘肃、陕西的川金丝猴。
0: 1894年年底，巴黎自然博物馆再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消息。一个名叫比尔特的法国人先后捕捉到了七只猴子，他与此前发现的金丝猴有着共同的特点，鼻孔上翻，但毛色却是黑白色的。根据发现的经纬度，这些猴子是在今天云南德钦一带被找到的。此后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自然博物馆。亨利·爱德华兹此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米勒·爱德华兹接手了父亲的工作。他将这种猴子和此前的川金丝猴归为一个属，将其归属为仰鼻猴属。同时他将这种猴子正式命名为比尔特仰鼻猴，它就是在我国境内分布的滇金丝猴。由于最早亮相的金丝猴有金色的皮毛，所以中国学者通常也把仰鼻猴统称为金丝猴。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新的发现也使得仰鼻猴的家族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
1: 1903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中国的标本。此前一位名叫布列里奇的英国猎人在中国贵州山区意外捕获了一种猴子，布列里奇认为它的模样奇怪而有趣。曾研究小熊猫的著名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随即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它同属于仰鼻猴属，却是一种全新的种类。他以布列里奇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布列里奇仰鼻猴。这便是今天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的黔金丝猴。1911年，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了越南金丝猴，至此金丝猴家族有了四位成员。今天我们虽然知道金丝猴大家族里有这些成员，可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分属于哪个种类？不同的金丝猴的外形上各有什么特点？行为特征方面又有哪些差异呢？
0: 仰鼻猴属的家族中已经有了四位成员，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以及越南金丝猴。这四种金丝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大大的上翻的鼻孔，厚厚的嘴唇。此外它们没有颊囊，

0: 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黔金丝猴的脸部呈现灰白或者浅蓝色，两肩之间有一块卵圆形的白色斑块，因此又被称作白肩金丝猴。它的毛色较为复杂，整体上偏黄，但是有些部位是黑色或者是白色的。黔金丝猴只生活在贵州和四川之间的梵净山。越南金丝猴外形和滇金丝猴很相似，毛色有着较大的区别，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地区。虽然找到了四种金丝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它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
1: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创建了综合考察队，展开了对横断山脉的首次大规模考察活动。那一年，动物学家彭洪寿先生带领着所里的一些学者们参加了这次考察。1960年3月，彭洪寿先生和队员们来到了云南西北部的德钦。正是在此期间，他们意外发现当地猎人家里保存有滇金丝猴毛皮。彭洪寿先生还发现百姓们对滇金丝猴并不陌生，有些人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发现让动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滇金丝猴并未灭绝。此后的多年里，许多动物学家们翻山越岭，追寻着他们的踪迹，初步确定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区域，对这一珍稀濒危动物的研究序幕由此拉开。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0: 龙永成老师在他的著作《守护雪山精灵》里回忆说，1982年，他第一次听到了滇金丝猴这个名字。那时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他收到了一封德钦县科委主任于润清寄来的信。龙永成回忆说，老于为人实在，我曾经请他留意为我们搜集一些滇金丝猴的骨架供解剖学研究。老于在信中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时研究室的主任彭彦章得知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对他说，赶紧去德钦把这些标本取回来。龙永成立刻出发，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怀疑，老于会不会搞错了，把别的猴子的骨骼当成了滇金丝猴的骨架，毕竟实在是数量过于稀少。龙永成回忆说，等见到猴骨头骨上几乎消失的鼻梁骨，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从德钦回到昆明，龙永成随即向所里提出了调查滇金丝猴的想法，并得到了所里的支持。龙永成把调查的第一站选在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这里山势磅礴，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近3000米。1988年的5月，龙永成来到了云龙县龙马山一带，果然惊喜接踵而至，大量的猴子们的粪便和活动痕迹随处可见。可滇金丝猴到底在哪里呢？6月1日下午，龙永成和同事们再次来到龙马山，一些刚被折断的五家树立刻吸引了大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他们爬上石崖边的一棵冷杉树，拨开浓密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距离他们约100米的冷杉树冠上面，有6-7只滇金丝猴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取食。这是龙永成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雪山精灵还存在于天地之间。1992年，龙永成和其他的考察队员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 那么

0: 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1: 跟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啊，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0: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1: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呢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就和松茸比较像了。
0: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2: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0: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3: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松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2: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7: 跟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啊，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啊，在这个

0: 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1: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0: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的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啊，就和松萝比较像了。
1: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2: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1: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3: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松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2: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1: 持续的调查逐步摸清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为此后系统研究滇金丝猴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个物种的珍稀与濒危性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滇金丝猴也纳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云龙保护区以及红拉自然保护区相继设立。尽管前期的调查初步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分布和数量，但是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亟待更深入的了解。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滇金丝猴们正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是食物的短缺、生存环境恶化，还是潜在的人类捕猎？

0: 困境中，一些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猴群还能坚持多久？更深入的调查随即展开了。1992年秋天，这个考察小组还增加了一名特别的成员，他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
1: 龙永成还专门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与西志农相识在1990年，当时他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里，拍摄一部有关封猴的纪录片。于是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到我们的基地拍摄滇金丝猴，并通过电视节目让滇金丝猴的保护得到社会上的重视。1992年11月，西志农真的来到了刚刚建好不到一年的崩热公嘎野外工作营地。当西志农他们带着摄像机、三脚架，经过3天来到营地时，龙永成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事情十分不凑巧，那一次西志农连同龙永成他们一道在营地住了近3个星期，也未能与滇金丝猴谋面。不过西志农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此后的2年当中，他先后啊多次来到此处，成功地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画面。
0: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尽管距离很远，画面中依旧能清晰看到这些可爱的雪山精灵们鲜活的画面。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滇金丝猴的影像，它们在高大的冷山林上灵活地攀爬跳跃着，或是摘取松萝，或是嬉戏游戏。为了记录这段影像，这位摄影师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努力控制着手部的稳定。1993年8月，远在昆明的西志农获悉了发现猴群的消息，他立刻动身，第三次赶到了白马雪山，在密林中追踪了1个多星期，西志农在树丛中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不已的西志农立刻冲上了山脊，他们的眼前正是猴群。由于三脚架等设备已送回营地，西志农赶紧把摄像机放在一块岩石上，把外衣脱下来垫在下面，打开机器后把景别推到了极限。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调查者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猴群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1: 在调查过程当中，龙永成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2800多平方千米，在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内还不到整体的1/5，但却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种群数量。而在白马雪山生活的滇金丝猴又集中在一个被称作萨马格林区东南角不到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中。这里有2个大猴群，其中的一个猴群经常会在一个叫响谷庆的林区出没，而这个林区靠着一座同名的自然村响谷庆，这个村子也就成了离猴群最近的傈僳族自然村的一个。由于猴群经常在此出没，也给动物学家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0: 这是动物学家们拍摄到的滇金丝猴的日常场景，一只吃饱了松萝的母猴正在理毛，除了吃饭睡觉，滇金丝猴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理毛，这是家庭成员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
2: 两只猴子之间啊，互相从它这里面挑的，就类似于像盐粒这种东西，它们挑完之后呢，有时候还放在嘴里，然后直接吃掉啊。首先呢，它是一种舒适行为啊，就可以让对方很舒服，但这种舒适行为他在猴群当中他有了社会意义。
0: 这张照片则呈现了某个早晨的猴子们的状态，经过一夜后，滇金丝猴的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清晨的阳光洒到他们身上，金丝猴从梦中醒来，开始四处觅食，森林里顿时喧嚣起来。高原气候多变，正午时分，本来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公猴和母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漫天大雪中打起盹来。尽管一天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忙着寻找食物， 半边金丝猴们的每天午休是必须的，他们会借此恢复体力，消化肚子里的食物。下午雪逐渐小了，午休之后猴群又开始新一轮的觅食。皑皑白雪让好奇的小猴们兴奋起来，尽情地在树上打闹着，他们的父母们则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为新一轮的迁移做好准备。
1: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1997年，分管响谷庆林区的维新县林业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支护猴队，实施对猴群的全程保护。一位动物学家任宝平博士也提出建议，希望能逐步对响谷庆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什么叫习惯化训练呢？就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习惯化就是动物学会对特定的无害的刺激不产生反应，比如对人类不再感到恐惧。这样一来，动物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实现保护。对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的重担就落到了响谷庆几位村民的肩上。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傈僳族老猎人于建华成为了护猴队的队长。
0: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远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最佳场所，白马雪山维西响谷庆片区，这里是猴群目前最为集中的地方。普通的游客们不必像动物学家们一样攀山越岭深入密林，一条红线分开了人与猴之间的活动区域，也尽可能减少人类对滇金丝猴的影响。每天早晨，护猴员于建华起床后便带着滇金丝猴的食物走进森林。20多年前，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拉近了人与滇金丝猴之间的距离。1997年，响谷庆村护猴队成立，响谷庆的村民于建华就成为了第一批队员，并担任队长。年轻时的狩猎经历让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在和动物学家们共同寻找滇金丝猴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金丝猴的珍稀和濒危性，发自心底的那份对自然的热爱让他放下了猎枪，成为了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为了找到猴群的踪迹，队员们往往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几公里的山路，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野外追寻更是艰难。经年累月，于建华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寻找地上的粪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爬到大树上聆听它们的叫声。日久天长，猴子记住了人类，放下了戒备，这也为此后的动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92年，追寻滇金丝猴的队伍里增加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是摄影师西志农。他和队员们坚守营地，多次往返却一无所获。直到1993年，西志农第三次拍到白马雪山，终于等到了让他激动万分的时刻。他们在一处山脊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金丝猴群体的数量，以及一个金丝猴群体的基本结构。
1: 随着对于猴群的观察，动物学家逐步了解到，金丝猴内部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学者们称之为重层社会。比如响谷庆的金丝猴群大约有50多个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雄多雌，再加上他们的后代，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主雄猴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家庭在猴群里的地位。主雄猴的地位高，意味着他的家族成员可以到食物丰富的冷杉树上进食，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是在一旁眼巴巴地瞧着。这就是主雄猴等级不同带来的待遇差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的小猴子是雄性，大约3岁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庭，会进入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全部由雄猴组成，动物学家们称之为全雄单元，人们通常叫它们光棍汉组合。 这其中那些发育状态良好、身强力壮的年轻雄猴，会随时觊觎着主雄猴的家。

0: 庭地位，时不时的就发起挑战。
1: 在平时，光棍群和各个小家庭都在同一块区域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光棍群里除了那些3岁左右被赶出家庭的青年猴子，还有一些岁数更大的年轻力壮的单身雄猴，以及曾为一家之主的主雄猴。这个群体里的雄猴们可不安分，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们，对猴群里的各个小家庭虎视眈眈。每到发情期的时候，这些雄猴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会向那些一家之主的主雄猴发起挑战。这个时候，一场争斗就不可避免了。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滇金丝猴的特性，动物学家们开始筹划更细致的研究计划。
1: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3200多米处的简陋的屋棚里，龙永成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明教授以及任宝平博士正在讨论着一个计划。在此前的调查当中，大家已经明确老君山共有2个滇金丝猴群，一个有180多只个体，另一个不到50只。大家这次要在其中一个猴群中抓捕2只个体，给他们套上 GPS 项圈，以便进行跟踪观察。无线电遥测技术是研究野生动物生态学的重要手段，这项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相结合，也就有了 GPS 无线电项圈，这也是我国首次用在对滇金丝猴的监测方面。由于关系重大，大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要抓捕滇金丝猴，必须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按照国际动物福利法，陆生兽类长时间负重不得超过体重的3%。这次的项圈重700克左右，按照测算，只能佩戴在体型较大的成年雄猴身上。但是，要想抓住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绝非易事。
0: 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2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1: 随着对响古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古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古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古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0: 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金凤上吊被人给救下来之后，此人问金凤究竟因为什么，我能给你办的我尽量办。金凤夫人提出来你办不了啊，要说起来我是岳家将的媳妇儿，岳飞是我老公公，岳云是我的丈夫，我叫金凤，我有2个儿子，一个叫岳霸，一个叫岳兴。我们娘三个闯长城，岳兴被抓住，让他们给杀了，把脑袋还扔到茅房里了。岳霸儿也被他们给抓住了，生死不知。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因

此我悬梁自尽。这个人听完之后，眼睛寥寥一直，叽里咕噜来回一转，就地转三圈。哎，这位夫人，我能办了啊？你能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能办了？夫人，你对我实说了，我也对你实说吧。可有一样，你可别骂我。你别一急眼拿刀，你要把我剁了，是不是？你究竟什么人？我提一个人，你能知道？想当初倒卖黄河的大元帅叫刘裕，他是我亲胞兄，他是老大，我是老三，我叫刘琦。啊，夫人听到这，柳眉倒立，这个意思要变脸，哎，别翻脸。话我已经说到头前了。现在手长长的刘颖，那位帅夫人，她是我的亲姐姐。白云洲是我姐夫。说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话？我能做得到。你看，月爸被抓了，我就能救下来。为什么？我是他小舅子，我能救了。夫人呢，跟您说一句知心话吧。我们到北国呀，而是受蒙蔽而去。我大哥投降，我可没投降。等声明之后的已然投降都到那头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愿意当卖国贼，可是想回来又回不来了，陪我哥哥沾这个光了。我是他亲兄弟呀，夫人。现在我可以去救月霸。是你听说是怎么着？月星给杀了，脑袋扔茅房里，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没死，我把两个人都可以救出来。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夫人能够为我作证。我准备归还大宋，我要回大宋朝，保我保天朝大国，我绝不保北国。我找这个门路，我找不着。今天正好遇巧，遇上夫人您了。夫人，您能否能答应我？您如果要是答应我的话，马上我就去救人。夫人听到这儿，哎呀，刘琦呀，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是真的让我天诛地灭，你是不是要回去去找人到这来抓我？哎呀，夫人你好糊涂啊！你刚上完吊，你天大的本事，现在你浑身无力，死里逃生，我就可以抓了你呀，我也可能杀了你呀。说我不这么做呀，是不是？你放心，还是这句话，我去救人，你只要答应我条件就行。金凤夫人听到这儿点头啊，好，既如此，这个条件我答应，我答应。哎呀，夫人啊，那么你到时候说了不算怎么办？你放心，我说了肯定算。月雷，他是我二小叔子。我是他的嫂子，老嫂比母，他听也得听，是不听也得听。况且你投降回来有什么不好的？弃暗投明了有什么不好的？我以人格担保，如果我救不了你，我让你看着我先死，然后你再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好，话再一句，你就在这等着啊，可千万别动，我去去就回。这刘琦飞身上坐骑，一直跑回营盘呢。跑进营盘，到中军大帐外一看，呀哈，那绑着一个人，姐姐在那儿，正好要举宝剑，这个意思要翻，要杀这个小伙子。哎呀，这个是不是月霸呀？赶紧水等烟下了马，姐姐杀谁呢？

哎呦！刘颖回头一看，正是刘琦老兄弟来了。兄弟，你回来了，我回来了。事情办怎么样？全都办成了。哦，我这要杀人，杀谁？要说起来，这小伙子根底可不浅呐。南朝天朝大国金台元帅的孙子岳云之子叫岳霸。哎呀，姐姐，你过来。带着姐姐离开了岳霸，走出来不远。姐姐，应该杀吗？弟弟，我有什么办法？你姐夫非要杀不可呀。你等一会儿，我去一趟。得留后路啊。好兄弟，你去吧。就这样，刘琦在发场，这发场不就是帐篷外头吗？直接入了大帐，抬头一看，嘿嘿，这姐夫漂亮去了，盔头也没戴，这脑袋包的漂白溜圆，为什么下壳子这个地方得把皮都给绷上啊？不然的话来掉一块皮呢。姐丈，你这是怎么了？哎，丢死人了，我让一个黄牙嘴子把我打的，哎，瞧见没有，险些丧命，刚才是如此这般，这么回事。我正要杀他呢，他叫岳霸。哦，姐丈啊，您看这个人儿杀得吗？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和你姐姐的想法是一样，你说什么他保证说什么，保证很对。你怎么不想想后果呢？啊！别说了，该杀人需要杀人，我就杀人。啊，你杀了我就不管了。反正你是都督，我是将军，结账。哎呀，这小子这么有能耐，哎呀，能耐大去了。他爹岳云的能力就特别大。哎，一会儿你到发场看看去。长得模样像他爹呀，就像一个模子磕出来一样，一影不差。而且他骑的那匹马是宝马良驹呀，尖子里头拔的尖子，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啊，这个东西一般的马匹什么马也不是他对手，跑得特快，穿山越涧呢。啊，哎呀，姐夫，照您这么一说，这个马相当棒，那是当然呢。姐夫，哎呀，那兄弟，我可要张嘴了啊！我从打头到北国去也没立一件战功，为什么？没好马。这回说不来讲不起，把这匹马给我，给也得给，是不给也得给。嘿。白云洲一看这小舅子要当姐夫的，我现在就是不给他，早晚他姐姐也得给他呀。哎，牙咬心一横，干脆我送个人情得了。行，归你归你归你归你，那我去看马去，你去吧。刘琦转身出来到外头一看，这匹马呀，哎呦我的天哪，太好，万两黄金，十万两黄金都买不来呀，锤还在上头挂着。看了马，直接来到姐姐的跟前。姐姐，我姐夫叫你快去，越快好。哦，那这儿我看着，你去吧。刘颖转身往回就来，心里这高兴，可能是丈夫同意了把人放了，或者是不杀，这是对的。我们还有俩儿子呢，就是我们两个不想我们将来如何，都这么大岁数老球了，死就死了吧，儿子将来怎么办？永远落在北国吗？所以说直接入了帅帐，脸上格外欢喜。元帅，你找我？嗯，我没找你啊。夫人，你有事吗？怎么不杀人呢？
哎，你不是叫我赶紧回来，有急事吗？谁说的？我弟弟说的。哪来的急事啊？净胡说八道！他把马给要去了，见便宜他就上，那是你弟弟，我是没有办法。你出去看看。正这个功夫，从外头哒哒哒哒哒，报回都督可了得了！您内地把那个月霸给放跑了。姐姐一走，这刘琦宝剑唰啦绑绳挑开，公子爷随我来，马都在旁边，两个人飞身上坐骑，就这么的挠了。大帅一听说什么？我小舅子把人。

哎，过来，我问问你，人往南跑了，往东南跑了，好，往西北追，往西北追。马往下一灌，儿子把马带住，娘您糊涂了，他们往东南跑了，咱怎么往西北？孩儿啊，娘虽说上了几年的岁数，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吧？我问你。刘琦是你什么？是我舅舅。把他抓住，他是什么罪？杀头啊！难道说你愿意你舅舅挨刀？那只有放他一走。哎哎哎，是啊，我舅舅杀头，我不能眼看着。啊，舅舅特别疼爱我们呢。就这样追下去，追好老远，把马带住了。儿啊，回去吧，人已经跑远了，让他走吧。压根儿在北国，人家就不愿意待，就你爹老捂着住，不让他走。人家这回逃命了，那还不好吗？走走了，娘俩回来了。袁帅一看回来，人抓住没有？没有，他往哪么跑了？往东南跑了，你们就始终没追上。少帅说话：“爹，我们往西北追的啊，他们往东南，你们往西北，这反方向，这不越追越远吗？这。”夫人刘颖在旁边哼了一声：“元帅，刘琦是我什么？”是你弟弟，我是他什么？你是他姐姐，招啊！你让我追我弟弟，要把他杀掉喽！我能杀我弟弟吗？这谁也不怪呀、啊，怪谁？怪你！反倒怪起我来了啊！怪你用人不力，谁让你派我去的？你派别人不就抓住了吗？元帅一抖了手啊，心话夫人，我这辈子我也讲不过你，我也说不过你，而且我惧你三分。关键的时刻，他真有招，真有主意啊。夫人，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大王千岁金兀术要是知道，咱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谁也活不了。没那事儿。元帅，你我是夫妻呀。我未曾放他们走，我心里当然是早有安置。马上传令，封锁消息。消息一封锁，谁也不到就拉倒了，还能怎么的？你是主将，你嘴大，大家嘴都小。哎，好，就这么办了。话刚说完，到。大王千岁金兀术的圣旨到，赶紧接旨。脑袋包着，盔头戴不上，那也得认可呀。出去到外的接旨，命元帅带领3万人马和帅夫人赶紧增援燕云山。为什么？地图让岳霸给带走了，非破阵不结。记下这儿，准备人马起身，不提。单说谁？金凤夫人和岳霸，岳霸被救出来之后，刘琦带着到了树林，见到他母亲。哎呀，娘啊，孩儿我回来了！金凤夫人乐得眼泪差不点掉下来。你兄弟呢？我兄弟我没有看到。一问刘琦，刘琦说：“你放心。”保证死不了。再说，他们没提，不可能杀了你儿子，兴许他冲过去了呢。这点你就放心得了。早晚你们见面，有我姐姐，他也死不了，你放心。夫人就把刘琦的想法怎么想，再归回大宋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琦呢，又当了岳霸讲了一遍。我没有任何什么要求。我只要求回国，我要回爽我自己，生我养我的国土。岳霸大拇哥挑得高高。

0: 好，你放心，我娘从中下了保证，我拿脑袋担保，保你全家平安无事，你放心吧。刘琦是千恩万谢呀，说走吧，别从这儿闯了，闯不过去呀。我带着你们绕道而行，因为什么？这儿地理我特别熟。就这样带着书要简短，很艰苦，很艰苦，绕过长城，再继续往前走。刘琦告诉，离着燕云山已经不远了。夫人和公子保重。啊，你要做什么去？公子爷，夫人，不瞒您说，我也有我的私心，我需要接我的家眷呢。我家眷留在这儿不全完了吗？哦哦哦，原来如此，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回，我们这儿举双手欢迎。刘琦走了，不提，单说这娘两个来到前营门之外。离着老远就发现呢，在营墙上有两位将军，一老一少。这个老的黑不溜秋的，像熊瞎子的，胖，挺大肚囊，舔您着。旁边一位长得挺英俊，这娘俩可谁也不认识啊。来到营门外，有人拦道：“哎，什么人？我们找人的。”老牛正在埋怨小四儿。我说：“岳小四儿啊，岳小四儿啊，这是你办的好事儿。行，你行，谁有你行啊？哎，当叔叔的，侄儿来了就不让进来。”愣鼻的已经进了燕云山，要进了大阵，还有他这条小狗命吗？啊！你说长得不像老岳家人，我他妈一看，我仔细一琢磨，哎呀，跟他爹长得一个模样，没错儿。岳林心话：“老爷，你怎么净说昧心眼子话呢？”这一阵听山里头已经平静下来，只有西南角那个地方多少还有点乱。唯一的希望，盼望从那个地方冲出来。岳林心里头也在想，一旦见他母亲要真来了，满身是罪，何言大对？我对得起嫂子吗？话已经说得明白了。哎，就这个功夫，娘两个到了。岳霸在马上抱腕拱手，高声喊喝：“请问上边两位将军尊姓大名？”哟，又来俩人。哎，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哎呦，这不岳云吗？我大侄小子来了。这刚要喊岳云，一想不对，死了，人死还能复生吗？我真是糊涂了。啊，问我吗？我告诉你，连他我都给介绍了，看见没有？这是南圣人金台大元帅岳飞的四子岳小四儿，叫岳林。呀，岳霸一听，这不四叔吗？赶紧水灯离鞍下了马：“四叔您好，小侄给您磕头。”嗯，怎么又出来一个呢？岳林一愣，老牛一看，哎呀，这个他们要说是岳云的儿子，那一个模子造一个影，一点也不差。哎，我那小子，我哎呦，我问你话，你知道我谁？不知道，老人家您是何人？一儿干殿下同台侯，长寿自赛逍遥侯。牛二将军，牛皋，武圣人。哎呀，二爷爷您好啊，孙孙给您磕头了。老牛一听，哈哈哈哈，这个笑是个，他就爱听这个，你管他叫点好听的了，拍拍马屁了，他高兴。哎呀，孩儿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光我叫爷爷，我是爷爷辈的，这么大岁数了，对不对？ 你喊我爷爷没有你亏吃。你管他叫叔，管我叫爷爷，从哪儿论的？哎呀，老人家，要说起来，金台大元帅是我的亲爷爷。金锤太保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母亲大辽国百花公主。啊，想起来了，说这个怎么想这么快啊？能想这么快，那是公主啊。孩儿啊，你是百花公主所生，叫什么名字？我叫月爸。嗯，哎，我说那个半老徐娘，你是什么人？那听得真真的，金凤一看，这就是想当初我的媒人呢。金凤已然下了马，飘飘下拜。二叔，您好，金凤这厢有礼了。你是谁？难道说您忘了吗？想当初您保媒，我终身许配了岳云，我就叫金凤。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和金凤夫人来到宋营之外，牛皋和月林还没走呢。牛皋正在这儿埋怨月林呢：“小四儿，小四儿，你可气死我了！怎么样，人没了，进大阵了？到山里一旦间要死里头出不来了，他娘来了，我看你怎么交代。”你见你嫂子满身是嘴，和言答对，正说话，哈哈，这娘两个到了。爷，牛皋一看，这不月云吗？哎呀，他死了。再看月霸在下边抱问兵手，未曾说话，满面带笑。上边这位老将军还有那位英雄，请问您二位是何人？
6: 爷，会说话啊？问我？
5: 叭叭叭叭叭叭叭，把自己那一套资本都报出来了。另外，他是岳飞的四儿子，叫岳林。哎呦，赶紧水凳立，摁下马，跪倒磕头：“您二爷爷您好，孙儿给您磕头了，这能不高兴吗？”你是谁？你如果要问，岳云是我天伦老父岳飞岳鹏。

花公主呀，哎呀，百花公主怎么还生个大胖儿子？哎呀，孩儿孩儿，这是你四叔，马上给四叔见礼。哎，我说那个女的你是谁？金凤赶紧施礼。

0: 我就是他的妻子。
1: 去去去去去
0: 哟！二叔，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呀，你要打算冒认官亲，打算要降服到老岳家去，那名正言顺多好听啊！岳云也不在了，你以为我二不愣？啊？你今儿让我把你认下？你这不胡说吗？哪有这事儿？啊？二叔啊，难道说您忘了？想当初岳云他受了伤到我家，我爹是大夫给他看的病，您去了之后您从中保媒让我嫁给他，完婚三天走了，临走之时您还说花红小轿去娶我，现在我已经给他生了儿子，立下神童，盖下庙，这个孩子叫岳星。哎呦我的妈呀，真来了。是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二叔啊，请问我儿可曾入营了吗？你儿子别问我，这事你问他。哎，你问岳小四儿，小三儿说怎么说怎么说。岳林这一阵呢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无知啊，我怎么就没放他进营呢，让我逼得已经杀入了深山之内，里头是大阵呢，能不能活得了？如果要是死了，我怎么能够对得起嫂子？死的我怎么对得起我大哥？开营门，把营门开开，赶紧接出去，跪倒磕头，嫂夫人我对不起你啊，快快请起，伸手就搀。我不能起来，嫂子，是这么一段事儿。夫人站到这儿，两眼发直，好半天。四弟，此事不怨你，嫂子不生你的气，绝不责怪你，因为这个孩子长得，他真就不像你的哥哥呀。说话也隔路，令人起反感。好吧，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岳爸赶紧过来，四叔，既然是如此，那就不能让他死到里头啊，现在里头还有声音呢。一听靠在东北角那个地方，小乱还在乱，肯定是活着。您别看他像个瘦鬼，像个病夫，他可有能耐啊。如果他没死，有那口气儿，我就能把他救出来。一伸手把八九二弟的血书，还有七叔的书信，另外还有阵图全部拿出来。爷爷，四叔，把这个交给你们。这是阵图，这是血书，这是我七叔的书信。赶紧送回交给我二叔，是越快越好。另外告诉我二叔，八九二弟现在就在大辽国静等着营救呢。别的什么也别说了，我马上救人要紧，飞身上坐骑。老牛一口，别走啊，孩儿，我跟你去。你一个人去哪儿行？人单势孤。二爷爷用不着啊，难道说您不相信我吗？您瞧我的锤，双锤举起来，嘡嘡嘡，半悬空中就这一碰啊，火花四散。老牛大拇哥挑得高高的，真是你爹的儿子，你爹就这么勇。行了，那我不去，你自己去。夫人说：“我得去，我要找我的儿子。”夫人嘴可没说，心里已经下定决心：找到我儿子，我活着回来；找不到我儿子，我和我儿子同归于尽。我就不活着，没熬头了。季霞这头不提，单说这娘俩直接狗奔燕云山。正走着呢，夫人听声音：“儿啊，你听，咱们不能这么直接进去。现在里头鸭目巧劲，什么动静也没有，越这样越可怕。娘，那您的意思，咱们绕着走，咱奔声音那个地方去。

从这儿杀进去，直接杀到那块乱的那个地方，筋疲力尽呢。累完了，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兄弟呢？娘，您真高，走吧。结果绕山而行，绕来绕去，绕到了前边乱，外头还特别肃静，这么一个小山沟。催马直接往在里头走，想跑那跑不起来呀。这个地方山势来说高高矮矮，坑坑坎坎，骑着马那相当费劲呢、啊。走进来很深了，嗯，这儿摆的是大阵呢、啊，怎么也没有人马，也没有锣鼓帐篷，什么都没有呢。正走着走着，发现路旁边这一片大树林的前边，树墩子上坐着一个人，在旁边有一匹红鬃烈马。哎呀，这马彪满肉肥呀、啊！娘儿两个瞅一瞅，打算要过去。树墩子上坐着一个老头，能有50多岁。这老头呢，这第一眼就看着了岳霸骑的这匹卷毛狮子吼。嘿，好啊！哎哎哎，小伙子，慢走慢走慢走。咦，回头看看这老头，心里的话似故无人。怎么这老头在这儿坐着？他干嘛的？一看他身背后有一匹红马，不错，挺好。看看这老头又不是练家子，也不是武夫，他是干嘛的？他怎么能进了山呢？哎，脑袋一转，莫不如我打听打听路，这里头指定他熟啊。甩凳立鞍下了马，娘您也下马吧。娘儿两个都下了马，把马匹拉过来了。这老头站起身来，小伙子坐着歇歇凉啊。你们是娘俩吧？不错，这是我的母亲。直接来到了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的跟前，两两高矮，两两长短，一趴三毛，这老头直叫狗。嘿，跟前没有狗啊，要有狗就叫来了。说明什么？他懂得马，看中这匹马了。然后一转身回来，小伙子，你这匹马不错呀、啊，您夸奖，您背后那匹马不也挺好吗？哎呀呀呀，那不差远了吗？哎，就这匹马，从外表上一看，属实不错，要比你那匹马。8匹马换你那个马都不换。哎呀，这懂局啊，这是特别懂行啊。你这匹马这么说吧，中外都少有，叫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对不对？哎呀，老人家，您真有眼光，您怎么认识？我呀，我是马夫，专门管马，在军营当中啊。小伙，你卖不卖？要卖的话你说话，要多钱？要多钱给多钱。老人家，我这马可贵。贵行啊，你要？我要1两黄金。可以，另外这匹马还送给你，不要钱，再给你1两黄金，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说笑话呢，这是我师父给我的纪念，我哪能卖呢？哎呀，这马可太好了。老人家，刚才您说您就管这个马的，您是内行，就冲您这一眼搭上我的马，说明您不是行外之人。您在军营里头管马，管谁的马？小伙子，干脆我就直说吧，山里头有北国2王千岁年憨摆好了大阵，还有7天，还有6天呢，这我说不准，反正6、7天吧。
岳雷就要破阵，两下就要开兵建仗，几十万的人马，一阵赌输赢。岳雷要败了，把人马整个撤到了黄河以外，整个中原都给北国。他要是胜了，二王千岁马上回国写降书拿顺表，就这么回事儿。呀，岳霸一想，这回我可问着了，问着了。哦，老人家，那么您怎么能了解这些事儿？我是他的御马夫总头啊。二王千岁的马有了病了，医治无效，现在走路都难，马上就要开仗了。二王千岁身为武夫，一身好武术啊，他命我赶紧给他张罗好马，我的家在这不远，我儿子就是马贩子，我找我儿子去，这不是吗？买的这匹马3200银，王爷骑上不一定称不称心，但是没有啊，冷手抓热馒头，这不这么回事儿？哦，老人家，请问您贵姓？我姓郑，叫郑峰。哎，小伙儿，你娘俩干什么去？我们找亲属，到山里头。找亲属啊，别去了。小伙儿，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绝不能跟你哭弄小走，都要开仗了。你看这四下无兵，你是在这个地方，再往里走，你不用多走，你再走3里地，你出不来，再说你也进不去。老人家，那您怎么进去？我怎么进去？你瞧，曹怀里一伸手掏出一面腰牌。我有腰牌，哎，我还就这个地方能出能入，除了这儿，我哪儿也不能出也不能入。我是给二王千岁买马去，拿着腰牌。哎，岳霸一想，这也不错呀，为了救我的兄弟，我把他绑在这儿，这老头不是坏人，我别杀他。把腰牌抢过来之后，进去救我弟弟岳星。有何不可呢？刚想到这儿，老头说话了：“小伙子，这个腰牌除了我，任何人都不好使。你拿去，你不信，你进事上保证不好使。得，幸亏我没抢啊。这怎么办？”小伙子眼珠一转，回头看看娘，金凤。瞅了瞅岳霸，稍一使眼色，心领神会，对他实说，这人不像是坏人。岳霸这才站起身来，深深施了一礼：“老人家，我也跟您实说了吧？啊，你刚才怎么跟我说假话了？是啊，我不是进山去寻亲访友。”哦，那你是干嘛的？我要到里头救人。救人？救谁？我有个兄弟，他进山到现在没出来。哦，那小伙子，你是保天朝大国的，不错。如果要问，我爷爷金台大元帅，号称南圣人。我的爹金锤无敌太保岳云，哎呦，原来是公子爷呀！哎呀，公子爷呀，今天你幸亏遇上我了，你怎么倒是跟谁说实话呢？这要遇上别人，那如果往里头一抱，你不就完了吗？老人家，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之内容，您不像是个坏人。您是中原人，是啊。既然是中原人，就应该有爱国心。难道说您愿意这两国交兵，两下说7、80万人马完全死在燕云山？
公子爷呀，我是个御马夫，我有什么能力我能阻挡二王千岁别打了回国吧，岳雷岳元帅你也走吧，别打了，和平解决，我没有这能力。不是，老人家您有啊、嗯？我有，你说如果我真正有的话，你说出来我能做得到，我喝出我老头子命不要了，别说我喝的气喘，他有病，我没病，我年轻，我也宁可死，我一个人混这么多的生命，我哪能不愿意呢？老人家，因为您有腰牌，这腰牌，您把腰牌暂时借给我，我进去一趟。老人家，您就永远再也别回去了。赶紧搬家呀，搬走了，然后您家缺什么少什么，您派人到宋营就提找我，缺什么给您拨什么。老人家您意下如何啊？你拿着我腰牌进去救你兄弟，是啊，公子爷呀，这个一点儿也不难的，我可以把腰牌给你，可但是有一样啊，二王千岁对我可不薄啊，当真二王千岁有个好歹差错的话，我对不起二王，人都讲良心不是吗？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之报，况且人家拿我，哎，怎么说呢，老人家您别为难，事情好说，压根儿我们中原也没打算把大金国所有的王子全部杀掉，如何如之何，没有，大金国北国的国土我们寸土不占呢，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口号就是讨回八九二地，让大金国的人马退到长城以北，两国讲和，就这个，我能杀他吗？根本是不可能的。老人家，您算积德做了好事了。老头说：“行，来，给。咱们话在一句，老岳家我知道都是英雄，你决然不能把二王千岁如何，那是当然。腰牌接过来了，小伙子，我再帮你出个招。你别拉着我买这匹马了，我骑他跑，是不是？你呀。”把你的鞍鞯交还，武器全部卸下，就带着你这匹马进山。你带他进山，你说我可不是瞒你水土啊，公子爷，要说起来我真有罪。您就报是我的儿子，别人要一问，你说呢，御马夫郑峰的儿子，你叫郑义，我儿子叫郑义，就说我有病，我哼着气喘的，到家我上不来气儿，犯病了，你替我来送马来了，保证还能见到二王千岁，至于你兄弟如何，你也能打听出来消息，如果现在要杀没杀呢，你可以抢法场。多谢老人家，哎呀，这一句话提了醒了，梅英雄心里想，我直接见二王好不好，我见到二王千岁生擒活拿，拿鱼先拿头，砍倒大树有柴烧，二王千岁一被捉住，这阵呢破半拉了，那就好办了。鞍鞯交还，一切完全都卸下去之后，娘啊，您在这等着。老头说我呢，老人家，我看您还是暂时先别走，等我走远了，您要么不大理了，您再走。另外，您也别拉着这匹马了，您拉着这匹马，一旦间遇见别人一问您，你怎么不往里走，往外走呢？这还不好办，您最好山势您也熟，您爬山而行，绕小道您走吧。哎哎哎，对对对对，记下他母亲和马夫不提，单说月霸拉着这匹马直接进去了，哈哈，果不其然，没走出几里地前边，哈哈，一人闪出来了，帐篷啊，马匹呀、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这山上这北国的人马刀枪

0: 密布剑戟四马林。拉着马正往前走，有放哨的，抬头一看，哎，站住，干什么的你是？如果要问，我是给二王千岁送马来了。送马来了？不对，正方是给买马去了。你谁呀？你是？伸手把腰牌拿出来了，弟兄们。正风老人家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儿子。因为我爹到家就病了，他有个喘病，他送不来了。王爷这儿马上就要开仗了，岳雷要破阵，他老人家说的我可不知道啊，需要宝马良驹呢，所以说抓紧时间让我给送来了。啊，那你等一会儿啊，我们需要往里报一声。二王千岁正好坐在牛皮大帐之中，正在开会议呢。所有的平章都督好几百呀。大元帅现在就是大都督，镇里总指挥叫金燕虎。正议论岳雷马张秀瑶破阵了，咱们里头应该做什么准备。这个之前有人报，有人给您送宝马良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那这曾国藩爱研究相出，见着谁都得相面。一瞅这小伙子个头，这个膀劲儿，再看这个眼神，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曾国藩这一辈子有爱将癖呀，这个毛病，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这样吧，谁让我赶上了，我想把这个罪犯带到我审案局去问一问怎么回事，你们看好吗？
3: 喂，
2: 曾大人，小人不敢做主啊，我们逃的人发的话让我们抓他，半道您给劫走了。

0: 刚一说到这儿，就被锁的那小伙子哭哄就跪下了。
1: 大人，您就是曾大人
0: 啊，
1: 冤呐，我冤呐。曾大人，只要您能把我给救了，召集我们夫妻团圆，大人，我就是在您面前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大人呐、啊，我倒了霉了，我就好比当年的薛仁贵啊，穷困潦倒。如果大人能救了我，召集我们夫妻团圆，我早晚必报大恩。我能保着您跨海征东，肯定打胜仗，一切我全包下了。曾国藩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是个粗人，嘿，哪有这么吹牛的。那薛仁贵就像你这样啊，别看是粗人，说的是实话。曾国藩点点头，好吧，有什么事情回衙门再说。带走。这曾国藩嘛，管的事也是太多的，提刑按察使衙门，那衙门人家是独立的衙门，专管司法的，人家抓的人搬到让他给接走了，你说人家能满意吗？曾国藩带着犯人回到衙门之后，没省堂问，没必要，就在花厅里头落座要问一问。马上把他兄弟曾国宝叫过来，国宝，拿着我的带贴，先到按察使衙门见陶大人，陶恩培，陶大老爷，跟他打个招呼，就说他要抓的罪犯在我的审案局，我审问完了之后再给他送回去。
2: 是，
0: 慢着，还有那一妇道，问一问那个妇女住在什么地方，告诉不要难为于他，派几个团兵保护他的安全，不准任何人靠近，如有不理严惩不贷，给保护起来。
2: 是，
0: 审案局出面，谁敢说别的？曾国藩全安排好了，穿着一身便装，有人把茶水泡上来，把那个罪犯给我带来，把那大个子押进来，刑具撤掉，拨锁拿下去。这大个子跪下了，
1: 大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鲍，我叫鲍超。
0: 鲍超，多大年纪？
1: 26岁，
0: 正是好岁数。你在半道上说那些话，我没听太清，不必着急，也不必害怕，要一五一十，从实讲来，切记要实事求是，若有半字虚假，我可不答应。
1: 大人如禀，但是这么回事
0: 啊，这么回事。那时候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哎，我再这么说你听不清楚，因为这个人呢，在本套书中至关重要，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鲍超呢，是四川省奉节的人，要一般的来讲，四川人的个相对矮着那么一点，但是这鲍超则不然，天生的身高力壮，比一般的人高了一半。自幼父母双亡，命挺苦啊，怎么办呢？浪迹街头，靠着给人家打打工啊，卖点苦力啊，扛扛抬抬啊，靠这活着。他有本钱，身体好，劲儿大，一个人能干别人好几个人的活。后来在18岁那年，他正在街上流浪呢，遇上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四川峨眉山清虚观的观主，清虚上人。老道会武术，拿着个苍蝇栓在街头上化缘，一眼看着鲍超了，哎呀，这小伙子猿虎将，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喜欢，就问他，你是哪的人，你干什么？鲍超说。

0: 我没职业，我长个傻大个子，我就卖苦力。心虚上人高兴说，这样吧，既然你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跟我去吧，到庙上去吧，我管你吃喝。
1: 那感情好。
0: 心虚上人把他接到庙里，一开始给他安排的干闲活，虽然庙上的生活比较清苦，但是三顿饭不愁啊，用不着像再早饥一顿饱一顿的，很有规律，所以鲍超挺高兴。你别看鲍超是个粗人，眼里他有活，清虚观所有的活他全包下了。

那都受欢迎，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那雇个人你得问会来事不，眼里有活没，有活这人可聪明了，你不用告诉他，他这活主动全干了，这种人走到哪哪都欢迎，吃完了坐那就打盹，眼里一点活没有，有什么事就吱一下动一下，不吱是就不动，这样人在哪也不能吃香。所以这庙里上上下下都反映说这姓鲍的这小伙子不错，兴许上人一高兴，那好吧，就收他为徒弟了，升了格了。这徒弟身份不一样，原来是打杂的，现在正式的弟子了，开始传授他武艺。这清虚上人功夫不错，教给他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长拳短打各种功夫，瓦硬功、鱼盾子。他本来体质就健壮，原来就会两下五把抄，再有名人这一指点，功夫大有长进。咱这么说，四川峨眉山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会武艺的人不在少数，峨眉派自称一派，但是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谁也不是鲍超的对手，鲍超是年年名列第一名。清虚商人当高兴了，哎，收这么个徒弟能不高兴吗？给他争光露了脸了。后来就劝他，孩子，你干脆把头发挽起来，换了装束，你呀，就当老道吧，当老道不错呀，哎，清净无为，与世无争，将来我不在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清虚观就属于你的了，你看多好啊，愿意不？要愿意，哪天咱就举行个仪式，我正式收你为弟子。鲍超把那嘴撅多高，老师啊，我不干，我不喜欢当老道。他心里头明白，太清苦，一点意思也没有，嘴不能这么说。这个当老道讲究清净无为，到时候一念经念起来没完，我还不认得字，我也记不住。师父，我不当老道。清虚商人就挺不高兴，怎么劝他不干，后来就不勒他了。那不勒他，你在这待着也行啊，那不好好待着，有一天喝多了，跟手下的师兄弟发生了口角，把端着一拳头打到那师兄弟鼻梁骨上了，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碎了，这人休克了有一个月，好悬没死了。为这事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清虚上人没办法了，把他捆起来揍是50板子，50板子是戒板，告诫他打完了罚他做苦役。后来鲍超一琢磨，在这干太没意思，走人呢，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在这受这罪干嘛呀，老师也不待见自己了。后来夹个包就离开了清虚观，照样过他的流浪生活。他觉得现在我有能耐了，我会几下五八抄，我比当初翅膀硬的多了，这么大的世界，在哪还吃不了一顿饱饭？结果他想错了，想错了，难了，吃饱饭哪那么容易的，处处碰壁，返回头还不如在庙上好。他后悔，后来他当兵了，他心说当兵正对路，哎，我练的就是武艺，吃粮当兵的，好好的干，打几个胜仗，将来一步一步提升，还背不住官儿一下子呢啊！他又想错了，没有门路，你上哪提升去？你没钱，不认得人，走不了后门，你上哪提升去？干了2-3年，那个苦没少受，累也没少出，结果蹦得来蹦得去，还是大头兵，还是大头兵啊！他有点心灰意冷了。第3年正好赶上太平军起事，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永安建国，正式建立太平。

平天国。这一折腾，清政府害了怕了，四面八方调兵清剿，正用人之际，他又改了军头了，投靠在项荣部下。项荣咱说过，过去有出戏叫铁公鸡，就那项帅，项荣认人。后来看这小伙子叫鲍超。

大老跟着走。相公临走的时候给安排到一家，这家姓韦，在广西，你就在这家养伤吧，给这家几两银子，多的你养好了你再找我去。相荣领着大队人马走了。哎呀，他是心灰意冷啊，在老韦就一躺，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刚见点起色中了炮子了，也不知道将来啊这装备能不能保得住。老韦的有姑娘叫菊英，菊英这个丫头是朴实的农户人家的，天天服侍他，给他换药，请郎中给他治伤，一天给他做饭。人嘛，一来二去的经常接触，所以这鲍超跟这菊英就有了感情了，有了感情。后来两个人呢就海誓山盟，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两个人发了誓愿了。等鲍超伤好了之后，菊英跟父母说了，我打算以身相许，我看他够个男人，我要嫁给他。父母一想农村这么苦，这鲍超也够个人物，别看没什么能耐，但是早晚很难说了，就这个头这块儿，嫁给他也可以吧，父母也同意了。两个人结了婚之后，要说吃点饭还不成问题，但是鲍超志不在此，鲍超那心没死，一心想追相荣去，找着相帅他识人呢，我跟随相帅早晚立功，肯定能提拔我，我不能就此了却了一生啊。跟媳妇一说，你在家看家，我去投靠相帅去。这媳妇一听，我是你的人了，你走的天涯海角我就跟着天涯海角，你能把我扔在家里吗？那算怎么回事？你身边也得有个人服侍着。跟父母一商议，夹着包跟着鲍超一块走了，带着老婆去找军队。原来他一打听啊，向荣在长沙，他就带着老婆到长沙来了。结果到这一打听，向荣早走了，跟随太平军奔江陵了。哎呀，千里迢迢，现在在哪儿驻军不清楚。鲍超一看傻眼了，哎呀，这是变化怎么这么大呀，带着老婆住在长沙城里店房了。你想呀，本来就没什么钱，路费就有限，人吃马喂，往这一住，两口子坐吃山空，受得了吗？钱没了，店房掌柜的天天要账，是怎么回事？欠了六天了啊，六天了，什么时候给？我问你，到这样把你扭送官府啊？鲍超说好的，掌柜的你高个手，我这找亲戚没找着，我现在想方设法赚钱，赚了钱我一定给你，我绝不拖欠，不就得了吗？说不拖欠是哪儿挣钱去？那钱不是好挣的，天天见人逼账，逼得自己都有点发疯了，这后悔就甭提了。这天在兜里抠搜抠搜，还剩五个大钱，拿这五个大钱找了个饭馆，要不起菜，打了二斤白酒，要了一点花生仁，这还够，一口气把二斤老白干全喝了。嘎嘣嘎嘣嘎嘣，心里就烦躁，心说他妈怎么这么倒霉呀，下次应该怎么办呢，穷困潦倒啊。这才知道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不过现在当没得可当，卖没有值钱的玩意可卖，这是怎么办呢？这是二斤酒一入肚，脑子一发胀，做蠢事，他的神志就不清了，胡思乱想，把酒壶摔了，啊啪！吃饭的人吓一跳，就说有病了，喝醉了，都看着他。哎，你们都听着，有没有买老婆的？啊，我要卖老婆，我叫钱爹疯了，谁拿出200两银子，我就把我老婆卖给他，绝不食言。动

一般的人以为他喝醉了耍酒疯，不理他。也有心人，有一个人呢是个皮子，你看这酒饭茶肆，经常有皮子，也没有正当的职业。这皮子过来了，哎，老兄啊，你是不是说醉话？你才说醉话，喝醉了心里明白，那你说的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啊，200两银子你就卖你老婆，你老婆在哪儿呢？在武王家店房，不信你去看看，人样子，拿着出手。啊，那样你岁数不大，你老婆岁数也不能大。我说我可不是那种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啊，中间得有我的好处。我你听听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回家。再给加点酒加点菜，这钱我出啊，先在这等一会儿。这皮子就走了，找谁去呢？找他们掌柜的，姓马，棺材铺的掌柜的，有俩钱，老伴儿死了，打算续弦，这个弦不好续，没有合适的，为此这马掌柜的请范畴，托了不少朋友给他介绍，其中这皮子就知道这件事儿，来找马掌柜的，跟这事儿一说，马掌柜的说是吗？光听小说上有卖媳妇的，这还真有啊。那人在哪儿？在饭馆呢。你跟我去看看。马掌柜的就来了。马掌柜的46岁，来了之后见着鲍超，这么一问，真的。那真的，你看看你媳妇，那不看看，这钱也不在少数。鲍超迷迷糊糊的领着他们回到店房。你这是酒后无德呀，这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挺好的人，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酒入愁肠，酒入欢肠。入欢肠了他不醉，入愁肠那就更愁。八呀，把门开开，领了一大帮人。这媳妇不知道怎么回事，吓愣了。你又喝多了。没事，让咱们看看你。这媳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马掌柜在门外一看，哟，看那小媳妇真不错呀，个头窈窕，团乎脸，大眼睛，毛乎乎的，看那意思很朴实，是好人，就愿意了，拉着鲍超又出去。我说老弟，你真心真心不反悔？哪有反悔的？我现在就给你40两银子定钱。哎，人我接走了，钱我给你，一手钱一手货，你得给出个手续，出手也就出手就结吧。那白纸画黑道，嘴头说没有用，现在也是打官司，得重证据，你说再有理不好使唤。白纸拿来，人家拟好了词儿，给他念了一遍，行，没错，200两银子交了40两的定钱，愿意把媳妇出卖给马老板，绝不反悔。他爸写完了，同意了，手雅点摁上，摁就摁。还有一张再摁，哎呀，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下笔千斤重，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出。能不能轻易就写那玩意儿，轻易就摁手雅呀，要命这玩意儿。拿着官府一备案，锁在档案里头一辈子，几辈子这玩意儿也存在，你也翻不过个来。所以鲍超一念之差出卖了老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鲍超酒后无德，把老婆给卖了，给人家签了字，画了押了，人家把定钱留下走了，明天来接人。他呼呼睡了，等一觉醒过来，天还没亮呢，他口有点渴，媳妇儿菊英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儿，打来水让他喝，他呱呱的像咽驴一样咽饱了，捂了捂了脑袋，想起来了，哎呀，其实我那是做梦是真的，看看手指头红的，那印台呀、啊。想起这是真的，哎呀，脑子嗡嗡直响啊！开手匣一看，白花花就42两银子，证实都是真的。你说这玩意儿再反悔，怎么反悔？白纸画了黑道了。他把经过跟菊英说了，菊英也哭开了，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天亮，人家来要人来了。拿着那162银子，一手钱一手货吧，小轿抬来了。那老板还挺高兴，把屋里都收拾好了，还寻等着续弦的媳妇到家，还热闹热闹呢。亲友都下了通知了，这一接人来，这鲍超就反悔了。鲍超把眼一瞪，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哎，干什么？那昨天讲的事你忘了，这是你出的手续，他们我喝多了没那么大重事，他把这42银子拿出来，给你滚。那人家能干吗？一怒之间，人到衙门就把他告了。

请问罪。这事儿把这女人就断给人家老马家了，你出去手续怎么说怎么是。所以七八个小伙子拽着菊英往家撞，说是你是马老板的人，断给他了。这不官府把鲍超抓起来锁上，要送到官府治罪，这就是这么回事。鲍超在曾国藩的面前跪着，声泪俱下，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就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曾国藩听完了，心说鲍超你的人品恶劣，人品不怎么地，就是酒后无德也发自你的真心，你就怎么想起卖老婆来了？你亲口介绍的，你在受伤期间这个居英床前床后侍奉你，对你有恩呢，你穷困潦倒的就卖老婆，说你喝醉了那是找借口，这人的品质恶劣。曾国藩的心就翻了一下个，就想不管，但又一琢磨，用人之际情有可原呐。在历史上许多名人也曾有过这种事儿。吴起不就卖过老婆吗？吴起因为当大将卖老婆升官，那是历代的名人呢。哎，他穷疯了也可以谅解吧，不过这种人将来得对他不得意。他又仔细给相相念，抬头，曾国藩一看这个人呢，眼神有点飘忽不定，可以利用不能信任，这人脑后有反骨啊，这就冲这一手，将来对不住就背叛我呀。曾国藩还真就说对了，真就说对了。但是现在用人之际，就他这个坨，就他这个能耐，看看吧，以后再说吧。爱将痞，鲍超，你做这个事做的真不怎么样啊。你真不是个人，大人你怎么骂都对，我真不是人，我真不是，真不是人。我呀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下不为例，办任何事情把良心得磕正了，你懂吗？是是是，这回是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对不起居英。这样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你是个年轻人，可以谅解。你这官司到我这就算完事儿了啊！逃的人那面，我派人去进行解释，我就把你留下，周济你们夫妻团圆。往后你在我的团练大团里头任职。当一名教官，你可愿意？你说什么？罪没了，在我这大团里当教官，你乐意吗？哎呀，我的恩人的，蹦，脑袋磕那么大个包，真心的，手里别大人呢，您是我出生父母，再造爹娘，我今生今世绝不忘大人的恩德，你叫我干什么都行。我愿效犬马之劳，好吧，但愿你口心如一。今日今时你说这话，你记住，我能忘吗？铭刻肺腑，脑子里磕了板了，绝不会反悔的。站起来吧。来来，大人，我写封信送到提刑案院衙门，跟逃的人解释解释，这鲍超我留下了啊，我留下了，关于怎么事我进行处理，另外跟那掌柜的姓马呀去办理一下手续，把原来那字据撤回来，也别让

0: 人家受损失，在我的账上支50两银子，算人家的损失费。把那个菊英也接到这儿来啊，这去办去了。曾国藩有权呢，雷厉风行去办，把菊英也接来了。这消息就在团练公所就传开了。人们说这大人他干嘛呀，这是把一个罪犯赦免无罪，还收他当教官，看着他什么了。虽然说大伙没敢跟曾国藩提，曾国藩也知道大伙是这么想的。为了压压大家的口舌，曾国藩乐着站起来，宝超，下面洗个澡，换套衣裳再来见我。哎，下去好好洗了个澡。哎呀，那些人一看都撇嘴，那盆水洗完都是泥汤子，一瞅这个大概3年没洗澡了啊，这回洗完了，换套新衣服。这鲍超长得好，个头也大，浓眉大眼，这一洗完了澡换着衣服变成俩人了，大辫梳的溜光，再来见曾国藩。曾国藩看看真是虎将也，大脸盘子，一瞅真是虎将。把咱们大团的头领全都请来，什么王干、罗泽南等人等人，大小头目全请来了。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此人叫鲍超，从今天开始任咱们团练里的教官，总教官呢。今天叫大家看看他的武艺啊！我鲍超，好好献献艺，让大伙给你指教指教。人们闪在两旁，就在这院里。鲍超心说：“有刚的使得刃上。”哎，现在是我出人头地的时候，报答曾大人。要带自己力，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噌一窜，跳到院里头。人是福至心灵，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大人，我鲍超献丑了，粗拳笨腿，求大家指教。”嗨，我这一大一双掌一大身子往前一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的是梅花拳。梅花拳讲究是内柔外刚，看外边行云流水之劈雷闪电，要讲内在养气养神，以固基础。曾国藩虽然不懂得什么叫武术，但他也见过不少，在场的都是练家子，人们都是行家里手，在那看着他，你说练的真不错，一开始慢后来快，双掌挂风呼呼之响，练完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掌声雷动。哎，曾国藩看了看周围，就说：“你们不服啊，你们没有一个能赶上鲍超的，论才学可能比他高得多，论武艺你们差得远呐。”鲍超啊，再练练器械。是，抄起条大枪给，喷喷，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突如金鸡乱点头，把大枪在手中一捋，跟面条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趟大枪，枪练完了，练单刀，单刀练完了，举盾的和石锁，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场之人无不惊骇，这一下全给镇住了。再给人练完了，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大口喘气，不是脸上的汗也下来了，不行，没，跟没事一样，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还是那么从容，证明人家基础深厚，功底深，这下全服气。哈哈哈哈，好，各位啊，让鲍超在咱们营中做名总教习，大家觉得怎么样？同意赞成，太够格了。 鲍朝是容光焕发，心说从今之后我两世为人，我得报答曾大人，我得报答曾国藩传话，咱们今天来了人才了，杨再福也来了，我心里特高兴，今天放假一天，大排宴宴祝贺，迎接二位人才。大所里的排摆酒席开始祝贺，他在这祝贺，麻烦来了，麻烦呢，什么事儿啊？七星暗查史司陶恩陪陶大人挑礼了。陶大人一开始家人首先的差人回来了，就跟他讲您让抓的那个人叫鲍超啊，叫曾国藩给劫去了。曾国藩劫去了，他干嘛？那我们正往回抓人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他说他想过一趟问问，问完了再把人给放了。是放啊，是交给您，那再听您的。现在他把人带走了。陶恩培一听，什么？你曾国藩也太有点不像话了吧？你管这事儿有点太过了吧？我抓的人你给接走，算怎么回事？一会儿又来人拿封信，曾国藩写的，说据了解，鲍超情有可原，属于酒后无德。现在这事我给判了，判他无罪，我收留他在大团当一名总教官，这官司呢就算了结了。陶恩培一看，气得脑瓜直不能，心说这曾剃头你管的事也太宽点了，你管得着我的事吗？你不就是个团练大臣吗？你现在要包办代替是怎么的？顺轿，把轿子给他准备好了。陶恩培这个老头子快七十了，迈步上了轿子，呼呼直喘，一直到了巡抚衙门，见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一看这老头子来，气的胡子都撅起多高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两个人都是好朋友，还沾点亲戚，分宾主落座。骆秉章就问：“怎么了？”“
1: 反了，反了！”“
0: 我大人，把湖南就交给曾国藩得了，我们不干了，不干了。要我这个提刑按察使什么用啊？我抓的人半道他给劫走了，明明此人是个兵痞，兵痞把老婆都给卖了。”什么叫酒后无德呀？像这种品质恶劣之人应当从严治罪。他不但没治他的罪，您看这封信没，还什么委他当个总教习，成了教官了啊！我接的案子他那给判没事了。我说巡抚大人，有这理儿没有？朝廷封官设职，各司职守，各管一摊儿。他一个团练大臣这么干，太专横跋扈了，手爪子伸的太长了。该他职权范围内的他管，不当他管的他还管，这还了得吗？长此下去，湖南省文武衙门多余啊，我们都没用了，叫他一手遮天得了。得吧得吧得吧得得吧得，说了好半天呢。骆秉章在这听着，没做回答，心里头有数。骆秉章咱不止一次说过，老油条啊，在官场二三十年嘛，当初的时候做过知县，做过知州、知府、道员，当过布政使、按察使，这个衙门那个衙门，多年了。现在升到巡抚，经验丰富，对官场的事情他是深知，他心里头有数。 他心说，曾国藩不愧是一员干将，实事求是，非常认真。如果大清朝的官都跟他一样，朝廷就不会烂到现在这个程度，也都像曾国藩那样就好了。无奈这些人昏庸腐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一个比一个懒，一个比一个滑，才烂到今天这个地步。曾国藩好样的，我佩服。但是翻回头来，他对曾国藩这种专横，管的事这个多，不听话，他也有反感。心说话，你一口气杀13个人，连王琦你都不请，什么事儿你自己做主，把我这个巡抚没摆在你心里头，要我什么用啊？你叫我这个巡抚怎么当？所以心里也不满意。听陶的人说完了，笑了一下，哎，算了算了，医生啊就是这个脾气，早晚强梁人惹祸招灾呀，算了吧，啊，这事儿但能且过，就让他过去吧。再问，忠诚大人，你要这么说话，我可就没词儿了。不过，要有曾国藩在长沙，我这官我肯定我不干了。不光我这么说，您了解了解，哎，连咱们湖南提督鲍启豹都恨他的牙根痒痒。哎，这倒是个新发现。哎呀，骆秉章一琢磨，鲍启豹还恨曾国藩，他俩矛盾从哪来的？他心里头一翻个，真要是这个混蛋提督反对曾国藩，那么就能打打他的气焰。你看我莫不开说，鲍启豹是个混蛋，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借助包起豹压压曾国藩，这也不是也是个好办法。哎，表面他没露声色。哦，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暴君们和狄生有什么矛盾？哎呀，大人您怎么不知道啊？他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说完了。骆秉章心中说，好了，有好戏看了，嘿嘿，曾国藩呢，你要是真把他给得罪了，恐怕你在湖南就站不住脚了。那么说你说的这鲍启豹和曾国藩有什么矛盾呢？无外乎官场这一套，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就是曾国藩接任了团练大臣之后，到长沙开展工作，把那大团的1000多人拉到长沙。咱们说过，曾国藩值得人学习的就是认真，就是实事求是。要么我不干，我要干我就认真去干，绝没有掺汤食水啊，弄虚作假，没有，他这个人就是务实。这1000练勇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把他们分成等级，怎么样训练，日常都应当干些什么，抓的就特别紧，特别在操练这方面十分认真。为这个事儿啊，他先找过鲍启豹，鲍启豹是湖南提督，按现在的官衔就好像湖南警备区司令官一样，啊，带兵的头子，武官之首。所以呢，曾国藩找过他，说：“鲍军们呐，你看今后这个训练怎么办？南门外大操场就这么一个演兵场，我看咱这么办。平时呢，我的团勇，你的绿营兵，咱们分开练兵，互不影响，好不好？如果呢，为了想提高。”最好5天会一次操，5天咱集合起来开始会操， 你看。

0: 二七八一桌嘛，为了全军着想也不得不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2: 爸爸，
11: 还没睡啊？
1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2: 块、10块、103块、328块。
13: 爸，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这是抚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

0: 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2: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3: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4: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4: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3: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4: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5: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4: 这，哎，
3: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6: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7: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6: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7: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6: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7: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琳达，一点敬意，
4: 一点感激。
6: 琳娜，
7: 琳娜，
6: 琳娜，
4: 琳娜，
5: 琳娜，
7: 琳娜，琳娜，
4: 琳娜，琳娜，琳娜。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5: 哎呦，我的腿。
1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

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5: 孩子，我支持你。
1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

0: 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琳娜。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威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有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呵呵呵，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3: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7: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9: 爸爸，最安全。
10: 你怎么说话的？
1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4: 我是外卖小哥，
15: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6: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7: 我是出租车司机，
18: 我会以身作则，
1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0: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2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5: 戴头盔靠右行，再一人不闯灯。
2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30: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1: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2: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还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0: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0: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

0: 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

0: 时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地。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0: 爷爷是苦不是虎，
5: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在心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0: 三五七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

0: 赶时间。
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啦。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鸟语花香。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

0: 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始终和你在一起。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6: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了。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

0: 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4: 行动起来。
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20: 是啊，
24: 真不错，
23: 好嘞，这个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5: 嘿，看着就敞亮。
26: 又到了。
2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2: 现如今 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怕。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9: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3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9: 妈妈，小金盾！
3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3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1: 三、二、一，
3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1: 我来了！
3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 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3: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

0: 会议都说什么了？
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5: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先生你好。
6: 你好。
5: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6: 没痛啊。
5: 看那边。痛不痛？
6: 痛痛痛痛痛
5: 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6: 真的？
5: 签合同吧。
6: 好，那我先看一看。
5: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6: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5: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6: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5: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6: 你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这说人家呢。哦。
7: 你是王小宁？
6: 是，请问您是？
7: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6: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7: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6: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7: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6: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7: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6: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7: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6: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不跟你结婚。
7: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6: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儿去离婚去？
7: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这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5: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6: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7: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说我讨厌你。
7: 你讨厌？
5: 这怎么？怎么？
7: 没事，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换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6: 不是，哎，
5: 等等，
6: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
8: 不是，我一说讨厌。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9: 啊！你是王小宁啊？
6: 我是，您是？
9: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
6: 哦，
9: 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6: 啊、你好，你好，
9: 坐、
6: 啊、好，
9: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 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吧。
8: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为难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9: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30。
8: 30，好好，比我大2岁。
9: 咋的？不喜欢呢？
8: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9: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8: 多少？
9: 45。
8: 是
9: 不喜欢？
8: 不喜欢喜欢喜欢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9: 平常赌赌钱。
8: 什么呀？
9: 赌钱。
8: 啊，这个
9: 不喜欢。
8: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那个斗斗地主啊，
9: 对，
8: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9: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8: 多大呀？
9: 10来万吧。
8: 哎呀妈呀！哎呀，
9: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来来，缓会儿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8: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9: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8: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厕，那你酒不带着呀？
3: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8: 满意。
3: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8: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3: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9: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8: 那你是怎么？
9: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8: 你也太细心了。
9: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

0: 来，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1: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0: 我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2: 嗯，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0: 啊，那个没什么，我这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1: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0: 我非你不娶，
1: 真的呀，
0: 小红，
1: 叫我泰森。来，吃鸡。嗯，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0: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椒飞鸡。
1: 好。哎，你有没有水？
2: 小白王，
1: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0: 我没说讨厌你啊，总计
1: 来，怎么了怎么了？
0: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啊，我才刚刚爱上他。
1: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呀。
2: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1: 保安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0: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4: 我是白白。啊，
3: 白白。
4: 对。
3: 啊，好，
4: 是俱乐部的。
3: 对。哎，
0: 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4: 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0: 因为我在等你嘛。
4: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信。
0: 你说什么？
4: 没，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
0: 啊，不，你不能先走。哎、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4: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0: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4: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0: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4: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0: 你说什么？
4: 我讨厌你。医生，医生，
1: 来！
4: 你看他怎么？
1: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4: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1: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保证你满意。
4: 好。
1: 谢。
4: 谢谢。
5: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
3: 讨厌你。
4: 我讨厌你。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8: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都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扑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您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啊，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过急，干，您说像他们起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那好办呐！啊，
1: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0: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1: 公事公办，先哄走再说。
0: 能解决问题吗？哎，
1: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0: 怎么试啊？
1: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0: 啊，
1: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哄你。
0: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1: 来吧，
0: 各位您瞧这点啊！
1: 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0: 谁呀？
1: 我。
0: 你是哪位啊？
1: 警察。
0: 警察呀？
1: 对了，
0: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1: 嚷什么呀？
0: 啊？你是哪位啊？
1: 警察，看见。
0: 谁是警察？
1: 我是警察，
0: 是真的吗？
1: 是警察有假的吗？
0: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啊，怎么没穿啊？
1: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
0: 行，感情就一套。
1: 那怎么了？
0: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1: 啊，是得戴啊。
0: 警帽怎么没戴？
1: 啊，戴啊。
0: 怎么不戴啊？
1: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0: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1: 稍息，林政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找您汇报一下，
3: 咱俩谁违章啊？
0: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0: 你跟我说干嘛？
3: 你不许唱歌。
0: 谁呀？
3: 啊，你。哦，
0: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3: 对了，
0: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
3: 不唱了吧，这回不唱了。
0: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2: 什么毛病？
0: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张啊？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2: 不许唱，
0: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2: 顾不了
0: 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2: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愣，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2: 我成黑猫警长了。
0: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0: 这警察还抢琴呢。
2: 对了，不许你唱。
0: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2: 我看你再唱。
0: 你干嘛呢？你这
3: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0: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2: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0: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嗯，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2: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这回这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3: 怎么调个？
0: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3: 我去那起哄的。
0: 怎么样？
3: 行，
0: 咱们俩再来了。
3: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来了啊，起哄谁不会？
2: 是。
0: 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1: 同志，同志，
3: 银河，熟人，白毛警长。哎。
0: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2: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
2: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0: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啊，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2: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0: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2: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2: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2: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2: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2: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2: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2: 啊。行行行啊，
0: 那来把琴
2: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2: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2: 哎，甭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
1: 有两下子呀、啊？
2: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2: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2: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2: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2: 哪这么些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2: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2: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2: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2: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2: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2: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2: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2: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2: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2: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2: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2: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我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2: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歌好。
2: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2: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2: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2: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2: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2: 行啊，开始了啊！
3: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2: 哎，快！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2: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2: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啊？
2: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2: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吗？
2: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2: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2: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2: 正式的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
3: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呜
2: 呼呼。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哒哒哒
4: 哒哒哒。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2: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4: 他怎么
5: 是挺香的？
2: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4: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2: 就是创蒙圈了。
4: 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啊，我就经常蒙圈。哎，
2: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4: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2: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4: 加油。
2: 呦呦，醒了。
6: 这是哪儿啊？
2: 这不是咱们？
6: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6: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2: 你失忆了？
6: 我。失业？
2: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6: 我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6: 我什么时候瞎的？
2: 什么意思？
6: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2: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6: 不可能。
2: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6: 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啊。哎呀，
2: 不要这么残忍，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不哭，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6: 我不是哭，我生病。
2: 那是哭什么？
6: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2: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你们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6: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2: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6: 你叫啊！啊，
2: 好。
6: 老阔头。
2: 金静，快出去。
4: 有事吗？
2: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4: 你说说。
2: 我现在缺个妈。
4: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2: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他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 帮我去演他妈。
7: 那你直接演他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2: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他男朋友了。
7: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2: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7: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2: 帮帮小严就当，好不好？
7: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2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2: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7: 你说什么？
2: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7: 是得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2: 来，
7: 正好正好。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2: 小严，阿姨回来了。
6: 嗯、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8: 在这儿呢。天上星星不说话，
2: 地上花香。收。
6: 妈妈。您好，
7: 女儿，
6: 女儿，
7: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啊。没事啊，你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6: ？Sorry， 口误。哎，妈妈，嗯，我有一个疑问，
7: 你说说，我听听。
6: 我爸呢？
7: 他爸，嗯。
2: 你编的呢？我快点
7: 啊！你爸他
6: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7: 你说说我听听，
6: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2: 其实是这么回事，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7: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2: 对口音不一样。
6: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
7: 对对对。
6: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7: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别比了你，哎呀！
6: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7: 我，
6: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7: 我
6: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2: 差不多，差不多。
6: 妈妈，你怎么了？
9: 女儿，
2: 你还有这么丑？
9: 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6: 等会儿，你是谁呀？
9: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6: 他是我爸，
7: 他是他爸，
2: 你是他爸，
9: 我是他爸。
7: 丈夫你好，嗯，
2: 岳父。

0: 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居心？丈夫、丈夫、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者边巧。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我来跟你说，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1: 潘，哎，
2: 潘冰龙，
1: 对，
2: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1: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3: 老弟，
2: 哎，
3: 干啥？
2: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3: 哎。
2: 得劲，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嗯，好嘞啊！哇塞，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3: 你别扒了，开车！
2: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3: 我儿子
2: 啊，
3: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2: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3: 我儿子进北大了。
2: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3: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2: 不是我
3: 大了，我走两步。
2: 不是你走大，你这两步你倒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4: 你有新的订单？
2: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公益，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3: 公益啊？
2: 啊，
3: 明天看，回家。
2: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5: 不好，你看
2: 谁看？我看，
5: 你看啥？
2: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5: 上车。
2: 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5: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2: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5: 38。
2: 你媳妇儿多大了？
5: 25。
2: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 补一补你。
5: 咋补啊？
2: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2: 咋的？
5: 太胖了吧。
2: 哎呦我的，我有这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0: 收拾谁呀？
2: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0: 我25，属虎，叔叔。
5: 拜拜一下，马上出发。
0: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2: 跟导航走。
0: 我跟你说话呢。
2: 跟导航走。
5: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2: 哇，我跟导航做好马戏山。
0: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2: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5: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2: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0: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5: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2: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鬼，用啥理啊？
0: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5: 干啥呀？
2: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5: 走啊，
0: 大哥，谢谢你了。
2: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6: 啥事？
2: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5: 寻人启事，谁丢了？
2: 我儿子丢了。
5: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2: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士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5: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2: 他爷起的，水灵猫。
0: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2: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5: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0: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5: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再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4: 您有新的订单？
2: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7: 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8: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2: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8: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7: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0: 来的那个，你多大？
1: 20啊。
0: 你有爸没？
1: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0: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1: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0: 你是孤儿？啊。哎呀，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1: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0: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1: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0: 叫叔，
1: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 我还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1: 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

0: 糖，
1: 想起来没？
2: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孩子，你过来，你那个，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
2: 爸，
1: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3: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2: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2: 丧。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2: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那，你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快点，
2: 叔叔，叔叔，
1: 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看看，
2: 叔叔，
1: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2: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两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它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5: 随着对响谷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谷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谷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谷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4: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6: 其中有一只叫断手猴的，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很多思考。这个断手呢，它是来自外群的猴子，人家一只手臂断了，并且断手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陆战之王，几乎啊它和这里边的猴子都交过手啊，并且还它都能获胜，完全可以啊它成为新的主雄猴来接管的家庭。但是呢，就是没有处理好和原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暴躁啊，出现过殴打老婆的现象，原有的老婆呢集体叛逃了， 啊，它虽然是取胜了，但是呢，雌性让它成为光棍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每一年的繁殖交配期，地位之争的恶战都会爆发，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会随之不断上演。
5: 对于主雄猴而言，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和威胁，就是来自于光棍群体的挑战。这个群体全是雄性的猴子，其中不乏年轻力壮、尚未成家者。这些家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主雄猴，凭什么你们能够三妻四妾呢？他们也想组建自己的家庭，那就得通过打斗、凭实力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朱平芬就针对响骨庆猴群里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大约一年里，全雄单元，也就是光棍群和主雄猴之间关于家主地位的争夺发生了48次，有多只光棍雄猴想要打败主雄猴取而代之，那成功率有多高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挑战者都失败了，仅有8次获得成功。这8次挑战的背后，挑战者和主雄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在8起成功的案例当中，竟然有6起和一只名叫偏冠的挑战者直接相关。
4: 2024年春节之前，一个消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四川峨眉山喜象池，一场紧急的接力救援展开了。热心网友、景区管委会乃至动物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救助对象是这个猴群的老猴王德彪。在此前的一场恶战中，他遭遇了失败，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他的安危也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注。2月初，人们松了口气，经过了抢救，老猴王脱离了危险。这只统治了猴群多年的猴王将因此彻底失去猴王的地位，这正是猴群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同样影响着滇金丝猴群，因此也上演着一次次的地位之战。每年的11月，光棍群里的雄猴们开始躁动了，他们潜伏在每一个家庭的周围，盯着家庭里的主雄猴，伺机占领他的家庭。每当此时，主雄猴们都格外警惕，一场场争斗会突然爆发。为了赢得胜利，猴子们不光依靠蛮力，还会动用智谋。
6: 还有一只猴子呢，我印象深刻，叫做红点。红点这只猴子呢，它呢，打斗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呢，它呢特别有谋略。单只猴子去挑战朱雄猴，往往很难打赢。它和兴旺和他们，就是3只猴子结合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去挑战朱雄猴。他们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红点比较鸡贼，他让别人先去打，等到别人打得差不多了，2败俱伤的时候，哎，他去收取胜利的成果。
4: 动物学家们早已发现，每一个滇金丝猴群中总有几只心机十足的家伙，有的甚至懂得合纵连横，不以蛮力而靠小花招取胜，为自己赢得地位。尽管争斗激烈，但滇金丝猴们也懂得分寸和节制。
6: 他们有个叫仪式化进攻。什么叫仪式化进攻呢？就类似于啊，咱们打擂台点到为止，而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每次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啊都大打出手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呢，整个猴群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简单比划几下，或者不用比划啊，我看着你的这个体型要比我大啊，那我就屈服了。屈服了之后，另一方不会继续追着打。
4: 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争斗和屈服之间，猴群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也维系着种族的繁衍。
5: 随着对响骨庆猴群的研究，之前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就逐步得到了揭示。比如看到金丝猴朝天的鼻孔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进水呢？动物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金丝猴遇到下雨天是尽量不会外出的，为了避雨，他们会坐着把头埋在两腿之间， 就算是外出，它的前额比较突出，上面的毛发浓密，也可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鼻腔。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朱平芬博士和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还针对滇金丝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它的红唇进行了研究。雄性和雌性的红唇红润程度不同，在发情期和非发情期也有着变化。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4: 充满魅力的红唇，这是滇金丝猴令人着迷的特征。那么它的深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动物学家朱平芬博士和另一位学者将雄性个体的正面照拍下来，经过图像数据处理，对每一只雄猴的红唇深浅度进行量化对比，结果发现成年雄猴的嘴唇要比青年猴红润，而在发情期间，主雄猴们的嘴唇要比光棍群里雄猴更显红润，更加醒目。原来红唇更加鲜艳是拥有雌性资源的象征。随着深入的研究展开，动物学家们对这些猴子越来越了解。为了方便识别它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断了一只手臂的雄猴断手，可谓是打遍猴群无对手。资深元老红脸凭借实力拥有庞大的家庭，每一只滇金丝猴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共同维系着种群的繁衍。
5: 每年的2到6月是滇金丝猴生儿育女的季节，它的妊娠期比其他猴子要长，是220到227天。对于雌性滇金丝猴而言，生养孩子是一件极为消耗能量的事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猴妈妈必须要保证充足的食物，如果摄入不足，就会延误生育和婴猴的成长。它们之所以集中在春季生育，是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赶上食物最为丰富的夏季和秋季。只有获得丰富的食物，才能保证猴妈妈有充足的奶水。
4: 进入秋季，响谷庆地区一带丛林里的树叶已不再那么鲜嫩，只有为数不多的野果种子可以成为滇金丝猴的食物。调查者们为这只小猴子起名塔塔，这是它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经过了猴妈妈半年多的照料，塔塔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为了填饱肚子，塔塔一家必须随着猴群不停地迁徙。此时他的父亲拐手即将面临一场恶战，此时的拐手已年老体衰，他的家长宝座更是摇摇欲坠。另一只雄猴大个子看准机会发起了攻击，拐手很快就精疲力竭，不敌对手败下阵来。他的右腿被大个子咬开了一道大口子，受伤的拐手悄悄离开了猴群。大个子取代了拐手，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塔塔的安危也因此受到了威胁，继父随时可能变成残忍的杀手。
6: 雄火杀掉阴火，但这个阴火呢，不是他自己亲生的个体，杀掉阴火呢，是为了促使这个母猴呢尽快啊交配繁衍，产下自己的后代。因为啊，当这个母猴携带啊婴猴的时候，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进行交配的。
4: 自从有了继父之后，塔塔和妈妈不敢靠近这个新家长，但又不能脱离他的保护。每当继父试图接近塔塔时，妈妈便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甚至一次次用自杀式的反抗，为塔塔赢得了生存的机会。第二年的1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侵袭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厚厚的积雪也让猴群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也就在大雪的第三天，猴群边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家体，他们正是塔塔和妈妈，还有刚刚归来的父亲拐手。在经历了打击之后，伤愈的拐手再次回到了猴群。因为势单力薄，他们不敢靠近任何一个家庭。或许亲情的力量和彼此的互助，可以让这个孤单的家庭迎来新的生机。
5: 在研究当中，人们还发现了滇金丝猴与人类相似的行为。一只刚出生的幼猴，除了母亲之外，还会得到家庭当中其他雌性猴子的关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姨行为。学者们在观察一点红家族的时候就发现，刚刚出生的小九立刻引发了其他几个姨姨姑姑的疼爱，他们经常抱着小九为他理毛，有的时候小九也会钻到阿姨们的怀里。其中有一只叫豆芽鼻的雌猴特别热心，经常过来抱着小九。动物学家们分析，因为豆芽鼻没有当过母亲，也是借这个机会过一把瘾，同时掌握一点养育孩子的技能。不过对于小九的母亲而言，阿姨们的热情往往会帮倒忙。小九的母亲正在树上给孩子喂奶，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一把就把小九抱走了。小九妈妈立刻不高兴了，马上把孩子夺了回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观察到了一种很奇特的行为，如果幼崽出生后不幸夭折，那么这个时候雌猴往往会长时间地带着孩子的尸体。这个行为让学者们困惑了很久。
4: 动物是如何认识死亡的？学者们早就在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母亲携带死亡婴猴的现象，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6: 我们站在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携带死婴者本身这种行为好，它对整个猴群是不利的。第一，你看那个婴猴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它携带它，对于母猴来说，对于母亲来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另外，对于一个猴群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个体，它很容易滋生啊各种细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啊疾病的传染，对猴群也是不利的。那么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4: 有些学者提出，母猴无法辨识已经死亡的幼崽等原因，但是动物学家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说法。学者们发现，母猴在幼崽死亡后会停止和家庭中其他个体的交往，并且常常会为夭折的孩子长时间理毛，这足以说明他知道幼崽已经死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猴妈妈们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
6: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连接有很大关系。它活的时间越长，那么死后母亲携带它的时间就越长。这个呢，就是符合一个感情纽带，就是说它活的时间长，它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比较密切。
4: 所谓母子情深，滇金丝猴的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正是难以抛弃自己的幼崽，猴妈妈才会长时间带着它奔波流离。随着对金丝猴的研究不断深入，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新的滇金丝猴。
5: 2010年，对金丝猴大家族的探索传来了一个消息，由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斯·盖斯曼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在缅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金丝猴，被称之为缅甸金丝猴。2011年10月，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州卤水片区，中国的林业工作者首次拍摄到了世界上首张金丝猴新种的活体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中国也有分布。我国的灵长类专家将其命名为怒江金丝猴。这么一来，金丝猴的家族就有了五种：川、滇、黔、越南以及缅甸或怒江金丝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者们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金丝猴究竟起源于何处？五种金丝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猴，他们很可能是现生金丝猴类最原始的祖先。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五种金丝猴，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2023年年底，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 前金丝猴它的形成呢是来自于杂交，来自于历史上呢滇金丝猴啊，包括缅甸金丝猴，它们的祖先和川金丝猴的祖先一次杂交而形成的个体。
0: 在大约187万年前，这种相遇和杂交才逐步演化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丝猴大家族。
2: 2019年起，中国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这项计划希望建立起多方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从滇金丝猴的巡护监测、生态廊道的修复、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行动，目标在于提高滇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实现滇金丝猴种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0: 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在努力打通滇金丝猴栖息地之间的通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繁衍的难题。
1: 我们只有发现这些问题啊，提前进行预测，进行一个规划，比如说哪块地方重点保护，哪块地方适合建廊道啊，提供它迁徙的廊道。所以现在呢要进行预见性保护，我们不能说等它破坏的完了之后我们再被动的进行保护。
0: 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有针对性地推进关键栖息地的植被恢复，同时恢复滇金丝猴的迁徙廊道，让它们可以自由穿越，实现基因交流。这些点滴的努力正在带来可喜的改变。
2: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经过多年来的保护，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个体数量从之前的不足2000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不过现在滇金丝猴的未来生存依旧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它们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在相关部门和动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金丝猴种群必将得到持续的恢复。
0: 它们被视为人类的镜子，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愤怒和悲伤。从远古到当下，从兴盛走到濒危，它们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和破碎，它们和人类之间还有太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继续。我们应共同努力，让滇金丝猴和人类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深处，隐藏着三颗关于生命、文明与希望的传奇故事。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食物的非凡之旅正缓缓拉开序幕。想象一下，数千年前，当古老的文明之火在美洲大地熊熊燃烧，是大自然悄然播下了这三颗奇迹的种子。玉米，那金黄色的希望之光，从墨西哥的古老田野中崛起，它不仅滋养了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辉煌，更伴随着探险家的脚步跨越海洋，点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餐桌。而红薯，这位来自南美洲的坚韧旅者，以他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在贫瘠与干旱中绽放，成为无数生命线上的绿色奇迹。它的甜蜜与温暖穿越时空，温暖了每一颗渴望生存的心。土豆则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间静静孕育，从被误解的地下恶魔到拯救苍生的饥饿天使，它的传奇转变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的探索，最终在全球的餐桌上绽放出属于它的璀璨光芒。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食物的故事，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科技进步与自然馈赠的壮丽史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土豆、红薯与玉米从起源到发展的神秘面纱，感受它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编织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饮食篇章。可如果上溯7000多年，回到它们刚刚被人类发现之初，它们解决的可是人类最基本的吃饱饭的大事啊。距今7000多年前的亚马逊河流域，一支印第安人队伍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开始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他们顺着亚马逊河一路前行，直到有一天，在翻过一座山头后，苍老的酋长停了下来。人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广阔的迪迪卡卡湖如琉璃般耀眼，高原宁静而祥和。酋长将手中的权杖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新的家园虽然安全，但是寒冷和贫瘠的土壤考验着人们的耐力。直到有一天，一些族人发现了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物，第一次的勇敢尝试立刻让人们喜欢上了它。它的果实口感不错，还能有效充饥，酋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巴巴斯。 意为上苍的恩赐，巴巴斯是什么？
7: 当年美洲原住民找到的这个巴巴斯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不大一样，那是纯野生的，个头非常小，大一点呢可能有鸡蛋大，小一点的估计也就是指头或者是葡萄大小而已。可是呢，当地人就这么着经过精心培育，一代一代繁育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土豆。可是土豆这个东西啊，放到咱们中国之后，名字叫法那可就乱了去了。在我的家乡，我们甘肃包括西南地区，我们称它为什么呢？我们称它为洋芋。哎，到了上海，过去老底子怎么称呼它？洋山芋，洋山芋。要不怎么说上海老底子当中啊，有这么三道菜：第一道炸猪排，第二道什么呢？洋山芋沙拉。那个时候啊，上海人家都喜欢吃所谓的土豆沙拉。可这土豆沙拉呢，您还得自己去专门调制沙拉酱，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技艺的。而有些地方，比如说到了山西，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做山药蛋。当然人家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马铃薯。至于说其他稀奇古怪的称呼啊，还真的是有不少的。但甭管怎么说，土豆已经成为咱们餐桌上跟辣椒一样常见的一道菜了。但是说真的，土豆它到底该怎么算呢？它算是蔬菜呀，算是主食啊？我曾经为这个事儿跟一个朋友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在我看来呢，土豆准确的讲，它其实应该属于粮食类的，对吧？你看，首先第一点，欧洲人吃土豆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把它呢烤了，或者是水煮了，要么做成土豆泥。吃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不吃其他的主食了。再有，从它的本质上讲是什么呢？本质上它就是淀粉呢。当然，土豆淀粉的品质非常好，抗性淀粉，我们的小肠不容易吸收，所以啊，您真要减肥，土豆算是一个不错的主粮替代产品。但是切记啊，指的是白水煮或者是纯烤，而不是您没事土豆炖个排骨啊，土豆炖个牛肉啊，高油高糖高脂再加上高淀粉，那样吃起来减不了肥，一定啊会让您不停地胖下去的。那说到这儿，土豆啊，它的种植非常有意思，它不像麦子稻子要依靠头一年接下来的种子进行播种。它怎么种呢？很简单，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这家里一到冬天，存点大白菜，存点萝卜胡萝卜，还得存上一点土豆好过冬。可是这土豆啊，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芽，从这个窝眼的地方啊就长出苗来了。大人都说这不能吃，土豆长了芽富含龙葵素，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丧命，所以只好扔了。但其实啊，这恰恰说明了土豆的一个特点，窝眼但凡能发芽它就好种啊。看我后面这片地了吗？咱们现在只要有功夫把这土豆啊切成小块，每一块上面都带有这么一个窝眼，种到这土里，过些日子您就等着土豆丰收吧。
6: 距今7000多年前的一天，在完成了收获后，另一场仪式在部落酋长的主持下开始了。女人们把土豆排在一起，犹如舞蹈般踩踏，挤出里头的水分后再晒干，它们就成了印第安人特有的越冬食物杜塔。有了这样的粮食储备，印第安人再也不用担心饥饿的困扰。直到今天，安第斯山脉的人们依旧保留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这种平淡的美好延续到了1532年，那一年西班牙人到达了秘鲁，并摧毁了印加帝国，建立了殖民统治。人们沉浸在淘金的疯狂之中，只有一支西班牙考察队留意到了这种平凡的食物，并将它带回了欧洲。然而被印第安人视若珍宝的土豆并没能入得了欧洲人的眼。在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眼中，土豆只是来自异域的一种奇花异草，没人会关注它的真正价值。直到1588年，才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它。这是土豆来到欧洲后的第一张植物学绘图，它的作者是一位维也纳植物学家克鲁苏斯。 他亲自栽培和收获，详细了解了土豆的成长过程，并为土豆绘制了这幅细致准确的肖像。也正是由于有这张图，后来人们

0: 才获知，现在的德国土豆品种很可能来自它。克鲁苏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作物，甚至还愿意义务地帮助一些农民了解和种植土豆。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排斥。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土豆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冷遇。在南美洲受追捧的土豆，到了欧洲后却被贬低为魔鬼，关进了黑暗的大牢。地理条件的不适只是土豆受到冷遇的一小部分原因，文化上的排挤才是它不被欧洲人接纳的根本原因。在那些高傲的欧洲贵族们看来，这些来自异域山野的植物长相难看，怎么能摆到他们高贵的餐桌上呢？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发现了土豆不可食用的另一个证据。
1: 土豆在欧洲不讨喜啊，还有这样的原因。那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土豆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地下块茎，对不对？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没见过呀，他们没有任何一种作物是食用地下块茎的，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少人都说，这东西长在地里不见阳光，还能够长得如此粗壮，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一个邪物，沾染了不洁的气息，是上帝不允许的魔鬼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吃。多么无稽之谈的想法，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啊，欧洲人还就信。另外有一点啊，还有人补充到说什么呢？你看土豆，你把它切开之后啊，放置一会儿，它的表面就变黑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见不得光，更证明了这是一个邪恶的产物，咱们千万不能碰。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学的时候只要学化学课，老师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氧化现象。别说土豆会变色了，苹果切开放时间长了，它不也变色吗？这不很正常吗？做菜的时候您要防止土豆变色呀，尤其是您做的菜比较复杂，或者是客人比较多，多做几样的时候，咱备菜的过程当中啊，切好的这土豆如果是那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您就拿清水给它泡着，保证不会变色，只要接触不到空气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说呀，无知真的太可怕了，就是因为害怕土豆变色所以不敢吃，听起来跟笑话一样，但它却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0: 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这种毫无来由的传言让土豆成了恶魔般的植物。而另一座法国城市贝桑松的市政府则直接颁布了一道法令，鉴于土豆带来的风险，禁止任何种植和食用土豆的行为。这种出自政府之口的说法越发抹黑了土豆的形象，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它的价值究竟何时才能被真正认可呢？和土豆遭受的冷遇相比，同时期另一个被传入欧洲的食物的命运显然要好一些，它就是红薯。从20世纪开始，关于红薯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种种甜蜜或甘香的美好。入秋以来，总会有一种期待埋藏在我们的心底。拔丝地瓜从来就是被山东和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深深迷恋的一种特色美味，闽赣两省的人们离不了的红薯粉更是伴随着各种新奇的调料让我们爱不释口，成了全国人民的最爱。甜丝丝充满了嚼头的红薯饼是许多孩子们喜欢的零食，红薯与稀饭的组合浸透着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少有人知道红薯是如何走向世界，并一步步走向我们的餐桌的。 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之间的这块土地才是红薯。

0: 乡。这里潮湿多雨，全年保持着较高的气温，也分布着极其丰富的物种。这些条件让红薯拥有了一个奇妙的诞生之地。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原住民们发现了这种特别的作物，并把它们从野外带回了部落的周围，开始了种植和驯化。那时它们逐步分化出了白色、红色和黄色的品种，吃起来也各有特点。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为红薯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这让女王很感兴趣。很快，一种奇妙的说法在贵族们中流传开来，红薯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英格兰的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德就曾经在他1597年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草本志》中特地描述了这种甜丝丝的植物。他含蓄地写道，无论它有怎样的外貌，都能安慰、滋养和强壮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特别的欲望。于是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如果说红薯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还只是在皇家花园之间的迁徙，那么真正让它来到普通百姓田间地头的还要归功于另一位植物学家，他就是16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卡罗勒斯·克鲁修斯。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莱顿植物园。克鲁修斯毕生奉献于植物园建设和园艺事业，他发表过最早的西班牙植物志。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广泛的人际交往很快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关注。皇帝盛情邀请克鲁修斯到维也纳管理自己的皇家园林，克鲁修斯爽快地接受了职位，这可以让他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植物。跟随克鲁修斯的脚步，红薯也来到了维也纳。克鲁修斯一边摸索红薯的种植方法，一边把这些植株提供给了愿意接受他的人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克鲁修斯原本计划让红薯成为欧洲普通百姓们的补充作物，然而实际的推广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种在贵族的花园里的红薯能得到悉心呵护，而老百姓田地里的红薯却遇到了很多挑战。人们抱怨这种作物不易成活，即便有所收成也容易被冻坏。此时的克鲁修斯年岁已高，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同一个时期，从南美洲来到欧洲的土豆却因为更强的适应能力逐步推广开来。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 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八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